0: 排查整治，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从严从实开展排查整治，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源头预防，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抓紧编制“十五五”时期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相关专项规划，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提高灾害预警能力，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要加强值班值守，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落实各方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加强行业监管，严格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提高各领域安全管理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全国各族青年的节日祝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工会和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扎实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引导全省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坚持不懈，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4年多来累计推动10000多个项目落地建设，投产项目7760个，年产值超5000亿元，年税收近200亿元，提供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投资、民间投资成为我省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取得明显进展，新增长点培育壮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后劲儿持续增强，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要持之以恒抓产业、抓招商，坚决稳住烟草和能源工业基本盘，持续深耕细作绿色铝、新能源电池等优势产业，毫不放松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把好资源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持续帮企业、稳企业、强企业，推动央地合作成果加快落地，支持省属企业做强主业，吸引更多民营企业投资，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展壮大家门口的资源经济。要学好用好政策，抓紧开工建设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云南项目，推动旅游旅居、养老托幼和物流置算等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项目、抓落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发展成效上。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必须坚定信心、奋力拼搏，盯着目标任务干，加大攻坚力度干，聚焦质量效益干，一把手直接上手干，全力推动经济发展。 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抓经济工作的责任，经济体量大的州市要挑起大梁多做贡献，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要加压奋进，迎头赶上。州市和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发展意识、争先意识，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带头研究经济、解决问题，带头招商引资，带头推动项目落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推进，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省级有关部门要直接到企业、到项目、到一线，做好服务，做好指导，做好督促。各级组织部门要在产业项目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谁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重用谁，以鲜明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导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做综合汇报，普洱市、昆明市、昭通市、云天化集团做经验交流，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刘勇、王学勤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2: 云广短评。
1: 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召开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彰显的是云南抓产业促发展的坚定决心，凝聚的是全省上下同心同德争抓实干的强大合力。产业是发展根基，项目是增长引擎，四年多来，万千项目在云南落地生根，投产见效，产业投资活力迸发，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为全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展要靠实干，落实重在担当，全省上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各级党政一把手要靠前攻坚，一线履职，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各级干部更要主动想、扎实干，盯住项目抓，盯着产业干，奋力实现云南十五五良好开局。
3: 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芦溪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奋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担当尽责，促进高水平安全。
4: 生物谷药业是灯盏花药品行业领军企业，王宇波实地查看产品生产线，要求把龙头企业的技术市场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有效嫁接，加快产业聚链成群。在蓝翼酿造大美玻璃器皿，他希望企业加快推进后续项目，带动合作伙伴来滇投资。在缤纷园艺公司，他鼓励企业深耕花卉全产业链，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法医少村文旅新业态蓬勃兴起，王宇波与在村里旅居旅创的艺术家、视频博主等深入交流。他指出，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是解放思想、纵深发展的过程，要充分认识科学保护，挖掘提升每个村庄的价值，打响创业到云南品牌，让更多的人爱上云南、干在云南、扎根云南。弥卢灌区是国家重大水利项目，王宇波详细了解进展情况，强调要把水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推进水网电网化运营，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王宇波在中国气象局弥勒云贵准静止峰野外科学试验基地调研时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要坚持和完善1262预警叫应机制，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宇波强调，红河州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主要领导干部亲自上手抓经济，认真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把生态、区位、能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研究透、发挥好，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元芳参加调研。
3: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推进顺利， 一季度1677个入户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 39.86%， 有效支撑了全省投资。2026年是云南省项目攻坚年，为更好保障重大项目实施，云南分批次常态化组织申报年度省级重大项目。今年三月发布的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项目1677个，总投资2.57万亿元。其中年度计划投资超10亿元的重中之重项目52个，总投资8914亿元。一季度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71.08%，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9.86%，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达43.12%。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0.20%。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7.61%。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6.46%。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等187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4.08%，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05%，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66%，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3.35%。云天化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配套每年450万吨磷矿浮选，文山州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339个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
1: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6: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主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我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5: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6: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5: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8: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号，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

0: 事担当。
1: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极难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黄鹤平：
2: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1: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15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云南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屈瑞：
3: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4: 昨天，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教育强势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5: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昭通市建立落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巡诊问诊机制，全面精简行政成本，实打实地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155开局之年，全市紧盯项目和经营主体两个关键，清单化、具体化抓推进，确保开好局、起好步。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冯浩：
6: 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和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上，以全体干部群众的真抓实干来推动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增长，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一季度全市 GDP 增长了4.2%，列全省第五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1%，排全省第四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8%，实现了良好开局。
5: 近年来，昭通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隐育并重，全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十四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5以上，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红旗：
7: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势建设。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幼教育学区制改革，率先在全省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一体化办学改革。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5年来培养的150000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
5: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群众关心的市老化、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8: 5月1号起，云南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介绍，全省每天600多名水利值班人员昼夜在岗，全程待命；2万多名水库安全度汛三个责任人，6万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全域覆盖的值班值守网络。 依托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山洪灾害四域平台。

0: 省水利厅值班室电子屏实时滚动上千座水库水位、数百条河道流量、上万个监测站点雨水情数据。从水文气象预警信息接收、水情数据分析、洪水预报研判，到水利防汛指令下达、险情处置调度、信息反馈上报，全流程高效运转，无缝衔接。今年汛期，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将继续高效发力，平台提醒、智能语音、靶向短信多通道并发，值班、研判、调度、处置、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预警信息三分钟直达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做到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220家国家4A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
0: 玉溪市江川区持续推进新云湖生态治理，建成环湖生态蓝蓄带25.57千米，实现223个沿湖村落结屋全覆盖。最新监测显示，新云湖水质连续10个月稳定达4类标准。
2: 今年1季度，腾冲口岸外贸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1至3月，腾冲口岸（含侯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今天早上啊，又有点起晚了啊，路上急匆匆的跑去那个汉堡店啊，想买份早餐，就发现吧，那个菜单啊花里胡哨的，完全看不懂啊。对此，我不得不郑重的警告，正视自己的垃圾快餐的定位，别总推一些营养早餐、什么营养午餐那个汤汤水水的，不需要。我来这儿我是干嘛的？我就想吃一下高热量的芝士汉堡、番茄酱，对吧？哎，炸薯条、可乐，我来放纵自己的。大家都是成年人，我需要营养的话，我自己去吃隔壁的轻食沙拉。咱们做好咱们的可乐、芝士汉堡就行啊。哎，偶尔放纵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要拎得清健康和其他一切的关系，孰轻孰重啊。上个月蘑菇不是生病吗？我就陪他去医院啊。本来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的坐电梯呢，哎，不知道蘑菇怎么想的，突然大声对我说：“哎，那个痔疮手术做了吗？”然后全电梯的人都向我看过来，蘑菇脸上一阵坏笑，我就淡定的看着他。我突然转念一想，我就跟他说：“啊，那个病人的手术安排在下午啊，我给他做完，马上给你安排时间啊，让你等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好意思啊。”蘑菇眼睛里的光芒消失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想做坏人，那么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人比你更坏。还告诉我们，踏踏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待人。人呐，就是要低调，千万别作。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五月七号夜间到五月十号啊，云南省中东部、南部将出现一波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过程，并且伴随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和北部的日最高气温会下降4到6摄氏度，局部地区会降幅8度左右。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红河州西南部、玉溪市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丽江。是大理州、怒江州、迪庆州多云有阵雨，德宏州、宝山市、临沧市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天气，13到20摄氏度。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One, two, three.

0: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今天首先的一个提醒啊，国考补录今天开始报名。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名者可以在5月8号的早8点，也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呢将于5月下旬进行。这一次补录，一共是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那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那另外呢，提醒的是，国家公务员局也提醒，这一次补充录用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好，另外一则交通方面的提醒，因为85号国道银昆高速寻甸公山至松明小铺段改扩建施工需要，寻甸枢纽立交 B 匝道在5月6号至6月15号期间进行封闭施工。5月6号，昆明市翠湖公园发布了关于水体治理游船停运的公告。为了改善公园整体水质呢，昆明市生态环境部门五华分部门对于翠湖公园水体开展相关的治理工作。为了配合这项工作的开展呢，从5月6号起，公园游船停止运营。那运营恢复的时间呢，待后续的通知。最近针对昆明市广福路与乌家坝路交叉口常态化交通拥堵的问题，有市民通过网络问诊平台建言献策，提出路网分流、调整信号灯时长、导航大数据引流等多项优化方案，呼吁借助数字化手段来优化片区的交通组织，缓解路口通行的压力。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4月30号进行了回复。那回复这个针对市民的诉求呢，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回复表示，经过核实，广福路与乌家坝路交叉口紧邻广昌立交，当前广昌立交下层及周边区域处于施工状态，片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与交通组织方案尚未完善，是路口拥堵的主要诱因。对于市民提出的路网分流建议呢，交管部门表示，目前有左转掉头需求的车辆可以通过和美路与和润路交叉口完成绕行，满足日常通行的需求，后续也将持续的跟进片区施工建设进度，积极向建设单位反馈市民合理化的建议，进一步完善片区整体交通组织体系。针对信号灯配时优化的诉求呢，交管部门解释，广福路与这个乌家坝路与和润路这两个交叉路口呢，受到现有道路宽度、瞬时交通流量啊、基础信号周期等多重条件的限制，没有办法统一信号周期，暂不具备滤波协调、错峰放行的改造条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道路通畅呢，交警部门也已经常态化的安排警力，在广福路和乌家坝路交叉口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及时的处置车流积压、车辆刮蹭等影响通行的突发状况。那根据了解，市民如果在这个片区遇到了交通拥堵、通行受阻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辖区3大队咨询处置电话，电话是0871-6719-0200，交警部门也将快速的响应到场处置。昆明公交集团北部营运分公司最近开通了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新老院区便民就医专线，并且同步优化了 Z1 路的公交线路，以专线接驳加支线覆盖的组合服务，切实的打通就医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便民专线在今年4月正式开行，全程是14.6公里，串联起了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老院区和新院区，线路途经龙泉路、丰源路，还有盘江西路、昆兰街、北京路等主要干道。那全线的设置24个站点，精准的覆盖沿线居民区和医疗节点。专线实行1元惠民票价，每天的早上7:20到下午的4:20运营，每小时定时发一班，日均运行10趟。那与此同时，北部营运分公司在3月底对 Z1 路进行了优化调整，去程新增天宇蓝山小区、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竹园村3个站点，进一步的扩大北市区的医疗出行覆盖范围。Z1 路营运时间 间和票价保持不变，并且同步完成了站牌更新、GPS 报站器升级以及驾驶员培训等保障工作。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最近降雨增多了啊，这个野生菌的上市量呢，其实也明显增多了。大家也发现，在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呢，久违的青头菌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已经悄悄地出现在了摊位上了。和正常尺寸的紫红葱放在一块呢，这朵菌的个头啊，我们记者看到极具视觉冲击力。除了最近上市的古熟菌、鸡枞、黑牛肝、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了啊。目前每公斤的价格呢，是在550元左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那目前呢，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呢是80到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是500到550一公斤，个头中偏大的呢，每公斤是到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不算最划算啊，但是和五一节前相比啊，已经是便宜不少了。那我们的记者从市场方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的古熟菌、青头菌、铜绿菌和少量的鸡枞菌来自外省，红葱、白葱、黑牛肝和部分鸡枞则产自省内的普洱、文山、昭通等地。虽然这几天昆明周边持续降雨，但是要吃上本地菌呢，还得等5月中下旬啊。大家最近也开玩笑说，咱们就等着那条防菌中毒的短信呢。最近地处怒江和香里拉交界的孔雀山迎来持续的降雪，漫山皑皑白雪吸引了无数游客驱车前往，徒步雪山腹地，体验一场独属于云南的白色浪漫。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消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自贸医院，也就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自贸医院，最近全面开诊。那根据了解呢，医院总占地是119亩，规划床位600张，胸外科、呼吸肿瘤内科、消化肿瘤内科、安宁疗护科、血液淋巴瘤内科、内镜中心等特色科室全面开放，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肿瘤诊疗服务。

0: 阳光八点半继续播出。首批有效期为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正陆续到期啊，您呢这个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身份证的有效期啊是写到了什么时间。那全国各地呢也正在迎来一波身份证集中换新的高峰。根据规定呢，每张身份证背面都清晰标注了有效期限，提醒持有者及时的关注证件状态。具体的有效期规则是，公民在26至45周岁期间领取的身份证有效期通常为20年，而46周岁以上的公民身份证则为长期有效。一旦证件过期呢，将直接导致无法购买机票、火车票，甚至影响银行开户以及酒店入住。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这意味着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也可以携带原证件选择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办理，极大的方便了跨省务工和学习的人群。那如果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身份证明怎么办呢？申请人可以同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以解燃眉之急。专家建议大家提前查看一下证件背面的期限，合理规划办理时间，避免在截止日期临近的时候扎堆申请。那么在使用个人身份证的过程当中，个人信息的安全防范工作也至关重要。居民身份证作为核心身份凭证，它的数字信息的泄露风险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社交网络当中严禁直接发送未经处理的身份证原图。随着技术的演进，不法分子在获取身份证照片之后呢，可能会利用 AI 技术制作极其真实的动态视频，从而进行诈骗。因此在传输证件照片的时候务必保持高度警惕，通过添加水印等方式来确保存储和传输方面的安全。趁着晨光聊聊健康啊，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啊？是用整个手掌握持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哎，就是您拿那个咱们的小拇指当成手机支架了呢？哎，那如果您就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话，那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注意了。最近山东滨州的邹平，一位00后的女子啊，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这位孙女士用小拇指根部啊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呢这个动作使用手机的时间长达6到8小时，已经持续很多年了。那近一个月来呢，她的手指啊这个疼痛感啊急剧加重了，已经到了什么情况，什么地步呢？就是没有办法握拳了。没有办法写字了，甚至呢就是咱们吃饭用筷子哎都非常的困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提醒，长时间的小拇指托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和腕部的疼痛不适。主要原因是那我们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咱们手机的大部分的重量啊它作用于小拇指远结指骨，从而对于小指、手腕啊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这样的结构产生长时间的反复的牵拉或者挤压，那这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说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等等，从而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包括手的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等等。那如果不及时调整呢，这个不良姿势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目前还没有研究明确手机手症状出现多久之后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但是尽早干预有助于更快的改善症状，预防复发。中山医院的医生也建议大家定时的休息啊，避免长时间的同一姿势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承重。拿手机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手腕的中立位，避免过度的屈或者是尺偏。可以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者呢，咱们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啊使用。如果单次连续使用手机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出现了手指的酸胀、疼痛、麻木，或者是放下手机之后，你看到那个压痕啊，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建议引起重视，及时的调整使用习惯。那对于轻度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是简单有效的方法。40到45摄氏度的温毛巾来热敷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每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啊，及时的要进行适当的休息，可以自行进行手部的揉搓按摩，或者是进行手部的运动，可以做一下手指操。哎，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好像都知道啊，那个手部操很简单啊，怎么办呢？就是 哎，你一个手指用拇指和食指来比划一个这个枪啊，右手呢，哎，你可以这个比一个数字，哎，比如说一枪打一个，一枪打两个，这么两手轮换，哎，来去做一下手指操，来去缓解一下僵硬疼痛的感觉，同时呢，改善手指的灵活性，有效改善手疾手。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啊，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哎，这种观点呢，认为只有经过挫折的洗礼，人的各方面啊，才能得到锻炼，并且超过他人啊，这是有道理的。那随着生活条件的极大的改善啊，咱们现代人其实已经很少面对物质很匮乏的窘境了。那于是呢，不少家长认为啊，新一代的这个成长环境，哎，是有点太舒服了，毕竟我们都没这么舒服过嘛，对吧？哎，甚至开始人为的制造一些苦难来磨砺孩子啊，就是故意让孩子吃吃苦。但是呢，发表在《自然》这个刊物旗下的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一篇文章，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啊。研究指出，吃苦，特别是早年间的逆境，对于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具有多种负面影响。科学调查显示，长期的逆境会对个人的个体的这个杏仁核、还有海马体、前额皮质以及前扣带回皮质等关键大脑区域造成显著的影响。这些区域一旦因为外界压力受损，将直接导致情绪调节失衡、记忆力衰退啊，以及决策功能的紊乱。这种损害并不是磨练，而是增加了患上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已经有研究数据表明，童年时期的逆境遭遇和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发病直接相关，即使进入成年期，仍然有超过25%的精神疾病案例可以追溯到早年的苦难经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人为制造的苦难往往不能让人变强，反而可能在物理层面损害大脑的正常发育。这种基于负面压力的刺激，正成为很多人终身难以治愈的阴影。所以与其通过让孩子吃苦来寻求所谓的成长，不如提供一个稳定且富有支持性的一个环境啊，就是咱说白了，就是没必要没苦硬吃。科学的教育啊，更应当关注的是心理韧性的培养，而不是迷信苦难教育带来的虚假成长。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下半段的节目将为您呈现。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不到40天，中国大陆地区能不能实现转播，哪些平台将获得转播权，至今仍然没有敲定。国际足联非法的版权要价远超央视的预期，加之国足缺席正赛，赛事时差对国内观众不友好，导致赛事商业价值存疑，双方因此僵持不下。我们看不了世界杯了吗？稍后关注。连日来，一名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的猴子，险致猴子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认为这名男子的行为不妥，留言称这次站猴哥这边。最近呢，峨眉山景区做出了回应。朝夕相处的女友竟然趁着男友熟睡之际，一次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偷偷的转走了男友账户内存款，短短3个多月累计倒转了27万余元。5月5号，山西太原的一场婚礼引起热议，印着房东先生和王女士的婚礼拱门被路人拍下，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好，阳光8:30，在稍后的时间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8:30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3: 奔驰在希望的路上。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北京时间9:00。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七个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在5月8号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国际方面，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一名巴基斯坦官员7号告诉记者，巴相关部门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乃至协议签署仪式做准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当地时间7号，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林医生吗？ 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呢相当难得，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608-659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眼周的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还有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盒给好视力独家准备的蓝莓叶黄素，那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神秘惊喜好礼。这可是母亲节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只开通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时间只剩下不到40天了，中国大陆地区能不能实现转播，哪些平台将获得转播权，至今呢还没有敲定。国际足联的版权要价远超央视预期，加之国足缺席正赛，赛事的时差呢又对国内观众不友好，导致赛事商业价值存疑，双方因此僵持不下。这场牵动亿万球迷、赞助商以及体育从业者的版权博弈，正随着世界杯开幕的临近进入到决胜时刻。那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目前国际足联已经和全球超过175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公司达成转播协议，但是这份名单当中并没有包含中国大陆地区。这个情况在历届世界杯当中呢并不常见，因为过往赛事揭幕之前呢，央视早已经提前公布详细的报道计划以及转播权的分销方案了。根据了解，世界杯的中国大陆地区转播权由央视负责购买，再根据不同转播渠道进行分销。那这一次央视和国际足联迟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核心分歧大概率在于版权要价的心理预期差距过大。关于国际足联的初始要价，目前业内说法不一，有报道说开价在2.5至3亿美元之间，也有消息显示实际的要价是更高的。那根据记者的了解，国际足联的最初报价远高于上述区间。作为参考，媒体公开信息显示，央视作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独家全媒体版权，合计投入大约是3到4亿美元。那截止到目前呢，国际足联这次要价的具体数字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根据外媒的报道称，国际足联方面表示正与中国相关方进行谈判，且现阶段谈判内容处于保密状态。但是从当前的僵持局面不难判断，国际足联的要价已经远超出相关的心理预期。那如果双方最终没有办法谈拢的话，对国际足联而言可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外媒援引国际足联数据显示，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市场占据了全球数字及社交平台总观看时长的49.8%，同时占全球线性电视覆盖量的17.7%。多年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多次公开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那一旦美加墨世界杯错失这个庞大的转播市场，它的整体商业价值无疑呢也将受到不小的冲击。为什么央视甘愿冒着谈判破裂的风险拒绝国际足联的高要价呢？核心的原因在于美加墨世界杯在国内的转播热度大概率会遇冷。那之前FIFA称中国区世界杯版权还在谈判，相关的话题词条也登上过社交媒体的热搜，网友啊评论也几乎是一边倒，普遍表示啊不接受高价版权合同。更有网友调侃，中国市场这么大，FIFA应该花钱请咱们转播。那目前呢，国内球迷对于这一届世界杯的热情普遍不高，首要的原因呢，就是国足啊一如既往的没有能够跻身世界杯正赛。不少只关注国足的球迷呢，就相当于是直接丧失了观赛的动力。另外，这一届世界杯是赛事扩军到48支队伍之后的首届比赛，扩军虽然增加了参赛队伍的数量，却也导致强强对决的出现时间推迟，小组赛阶段部分世界杯新军冷门球队的比赛自然难以吸引国内球迷的关注。那更关键的是，这一届赛事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合办，小组赛赛事分布在三国多个城市，和国内存在着不同的时差，而且整体来看呢，多数比赛时间对于国内球迷是并不友好的。比如说，多支高人气球队的小组赛首秀的开球时间呢，都在北京时间凌晨，像西班牙队是凌晨0点，德国队、葡萄牙队是凌晨1点，法国队是凌晨3点，英格兰队是凌晨4点。 多种原因堆叠呀，就让美加墨世界杯的收视率不确定性较大。那过往几届世界杯，央视购买版权之后，之所以能够覆盖成本甚至实现盈利，主要是依靠广告招商和转播权的分销。而对于这一届世界杯的广告分销的这个收益预期啊，也是央视确定版权心理价位的重要依据。那总之而言呢，在央视看来，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并不值得国际足联开出的高价。那如果说央视和国际足联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咱们中国球迷是不是就彻底没有办法观看世界杯了呢？面对这个问题啊，不少球迷表示无所谓，称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去观赛。但现实是啊，如果缺乏拥有合法版权平台的强力约束，盗版渠道啊，虽然可能会成为一部分球迷的选择，却也存在着不少的风险。那么，而且呢，观赛体验也会大打折扣，比如说出现画面的卡顿、广告杂乱、画质不佳等等的情况。那么世界杯开幕已经近在眼前了，留给各方的谈判时间呢也已经所剩无几了。从1978年央视首次转播世界杯赛事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那如果这一次央视缺席美加墨世界杯转播，它的前期针对本届赛事的所有规划和投入也都将付诸东流。那和处境类似的还有原本计划购买分销版权的新媒体平台，那么一旦没有合法转播权，这些平台前期的筹备投入也将全部沦为无用功。而目前最为头疼的或许还有已经确定赞助本届世界杯的中国品牌。那根据媒体报道，中国赞助商已经为此次世界杯投入超过5亿美元，如果赛事失去国内转播曝光，它的赞助回报呢必然会大打折扣，远不及预期。当前啊，眼下最急切的或许还是国际足联。随着世界杯开幕日期啊日益临近，谈判的可操作空间正在不断缩小。那么当央视的转播分销、广告招商时间被无限压缩，它提高版权心理价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那如果国际足联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将很难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那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的谈判僵局呢，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它可能会成为未来重大国际赛事转播权谈判的重要参考。国际组织国际体育组织切勿将中国市场视为冤大头，而这一次国际足联的处境或许就是最直接的警示。

好，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连日来，有一名男子推峨眉山崖边的一只进食猴子，险些导致猴子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讨论。不少网友认为呢，这名男子的行为实在不妥，留言说这次站猴子这边啊。我们都知道啊，网络上流传着很多关于峨眉山猴子特别不听话啊，特别调皮，经常甚至会袭击游客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出来啊。很多时候呢，这样的视频的下方的留言评论区啊，网友几乎都是在调侃猴子啊，或者说指责猴子啊，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次啊，很多网友为什么都站在猴哥这边了呢？显然啊，这个猴子不是人，但人在这个视频里可能也不是人啊。5月6号的晚上呢，我们的媒体记者从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了解到，这名男子目前已经离开了景区，景区公安、林业等多个部门正在介入调查。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师告诉记者，这名男子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如果造成了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视频里，峨眉山景区雷洞坪附近一处步行道上呢，一只猴子正蹲在悬崖护栏上，双手剥橘子，正在安静的进食啊，没招谁没惹谁啊。突然，一名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险些致猴子坠崖。那事后呢，这名男子嬉笑着跑开。视频发布者说，这名男子的行为把猴子吓了一大跳啊，把我也吓了一跳。大量的网友留言啊，认为这名男子的行为不妥。有人留言说，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但是这次我站猴子。也有人就这条视频的评论说，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更多的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说猴子

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呢可能会被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能追究刑事责任。那么但是啊，如果是猴子主动进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第19条第3款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那记者注意到，峨眉山猴子是藏游猴啊，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又因为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哎，就庙号猴居士啊，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汁以及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动物性的食物。景区自然分布大约15群500多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的灵性，又野性犹存啊。长期以来，景区禁止游客投喂野生猴、招猴、逗猴、戏猴、抚摸野生猴，更是严禁游客瞪视、追赶、惊吓、吼叫、踢打等刺激或者是攻击猴子的动作。好，朝夕相处的女友竟然趁着男友熟睡之际，一次次的通过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偷偷的转走他账户内的存款，短短3个多月累计倒转了27万多元。发现真相之后啊，男友也是实在无法接受。4月24号的22点多，上海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欧先生的报警求助，说他手机内的27万多元存款被人盗走。接报警之后呢，民警也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过询问，欧先生当天呢准备用钱的时候，发现哎手机余额不足，查询银行卡信息之后才得知，27万多元的存款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分多次转走。民警逐一核查他的手机转账记录，发现所有转账时间都是凌晨时段。结合欧先生和女友邵某共同居住的情况，那警方初步判断邵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为了及时控制嫌疑人，防止证据灭失，民警连夜开展抓捕工作。当天晚上的11点多，民警成功找到了邵某，并且将其依法传唤至派出所。到案之后，邵某起初试图狡辩，否认盗窃行为，但是在民警出示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根据交代，邵某近期呢因为手头拮据，萌生盗窃的念头。从1月4号到4月24号期间，趁欧某凌晨熟睡之际，多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他的手机，先后21次窃取手机内的钱款，全部的赃款都是用于个人生活的开销，累计涉案的金额达到了27万多元。目前的犯罪嫌疑人邵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5月5号，山西太原的一场婚礼引发热议，因着房东先生和王女士的婚礼拱门被路人拍下，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哎，这个房东先生和王女士啊，难道王女士是嫁给了房东先生了吗？啊，人家就叫房东啊。王女士说自己和老公啊都是95后，去年8月因为工作交集认识啊。有些网友不太清楚情况，说还特意啊去网帖下面留言啊，解释自己老公的真名就叫房东啊，因为工作关系，说有一次呢他收集合作单位的报名表，然后在一堆表格里边第一次见到房东这个名字，哎，这个印象很深刻啊，就记住了。后来呢两个人渐渐互生好感。那对于自己的名字呢，房东介绍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律师，因为名字的关系啊，每一次开庭都要被法官反复确认，房东来了吗？哎，你真叫房东吗？啊，这个也成为了法庭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啊。那为什么会取房东这个名字呢？王女士还特意问了长辈。王女士说呀，这个自己家丈夫的房东啊有一个哥哥啊，取名的时候很费心思，后来有第二个儿子啊，他爸爸开玩笑说就不翻字典了，随随便便取个名字好记就行了。那东是东方，是希望升起的地方，有期待的意思啊，再搭配上房姓，简单好记。那这场因为名字走红的婚礼啊，也让网友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就是新娘王女士叫王嘉欣，哎，这个名字嘉欣的发音啊和哎嘉欣水很像啊，房东配嘉欣啊，都被网友祝福了啊，这个日子会注定越过。

0: 岳父。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啊，马上进入到节目尾声，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明天的时间大家千万千万千万啊，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钟，明天是工作日啊，要上班。那我们阳光八点半节目呢，每周六周日的早上啊，早上周六早上是这个八点半到九点的时间啊，为您重播周一到周五节目内容的重播集锦。那周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为您转播的是云南台都市频道都市条形码封面故事的转播内容，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的这个八点半钟啊，为您重播内容啊，我们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向小

0: 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7-8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400-608 65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7: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7: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有一天孩子突然对你说，我不去上学了，而且我要开始在家躺平，我想每一位家长都会非常的无措、焦虑，甚至你会愤怒。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云南台记者李丽与雷丽琴老师为一起来帮你分析孩子厌学的原因，说说当孩子不想上学以及该怎么样及时去帮助孩子。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雷老师。雷丽琴，昆明市盘龙区人才文汉心理健康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盘龙区心理健康骨干教师，盘龙区保利云生涯规划名师工作室学员，长期为高三同学提供心理支持，多次获得了市区级课赛一二等奖。好，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听听雷老师是怎么解读的。
0: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有一点点沉重，就是当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该怎么办。有的孩子一开始呢，他是表现为不喜欢到学校，他可能会和老师和家长说，我今天是感觉到怎么样了，所以我今天能请一天假吗？到突然有一天孩子就直接说我不去上学了，而这个突然是我们家长觉得突然，其实上这前面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些积淀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家长所表现的常常是无奈的，而又毫无办法的。那雷老师，可能您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为什么这些孩子会不愿意去上课了呢？
3: 说到孩子不愿意上课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种原因。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哈，它可能会有三个角度。第一个可能是学业方面的一个原因，
0: 压力太
3: 大。还有一个话可能是孩子自身的原因，每个孩子的这种承受能力啊，或者他自身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可能就是家庭方面的原因了。你看，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都知道，我们的孩子每天在学校的这种上课时间其实是蛮长的。那么孩子其实每天在学校里面面对的都是学习，可能还有考试，又感受不到说，哎，我自身的一些价值。特别是对于有一些学生，他的成绩又不太好，他的有一些其实不是说这个孩子不优秀哈，只是说可能学校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展示他的一些优秀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哎，我学的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他就觉得每天的早起晚睡，不停的做作业，而且还遇到有些问题我不会做，长时间了可能他就不想去学校了。那还有呢，可能在学校里面老师还有家长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压力承受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孩子这种身上的压力感就会更强了。
0: 孩子的压力是一方面，那么你还说到了孩子自身的原因，这个自身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3: 这个自身的原因可能我们说到一个初中生的一个生理和心理的一个发展了，
0: 青春期到了。
3: 对对对，青春期到了，所以孩子他的一些生理上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分泌，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情绪状态。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经常是情绪波动特别大哈。
3: 对对对，这个情绪特别大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孩子自我意识发展了，他开始在思考说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所以很多家长在这个时期会说，哎，我的孩子好像处于叛逆期了。叛逆的背后其实孩子在思考。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认为叛逆是坏事，是因为孩子有了思考的能力，这个是必须每个人都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3: 对，这是
0: 所以我们家长先改变一下这种心态，觉得叛逆太糟糕了，不是，他学会了思考。
3: 对，我们觉得说孩子是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他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会更加的平缓了，
0: 对孩子会多一点包容、
3: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是包容，还有一个我们对他有更多的理解，我要去引导他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的孩子还有就是他认知 知的一个有限性，所以他在看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全面了，
0: 就钻牛角尖了。
3: 对对对，所以呢当孩子遇到了一些学业的困难啊，或者一些人际的困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退缩，我不去面对了。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天生比较敏感一些，老师可能说了什么话，或者是同学说了什么话，或者是学业上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开始产生一些自我的怀疑或者是一些自我的否定。
0: 在之前我们采访杨楠老师的时候，他也说了孩子们有时候会常常觉得聚光灯是放在我身上的，
3: 对对对对对，
0: 所有人都在看我，所以当挫折或者是自己出一点点小丑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不是整个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人，
3: 对，就觉得自己不好了，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想象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不愿意去学校了。当然除了这个原因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人际方面的原因，因为其实现在的初中生他们的同伴关系对他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家长们可能也会发现哈，以前小学的时候孩子们其实是很黏家长的，家长讲什么其实也是很愿意去听的哈。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很多时候说妈妈我要出去跟谁谁谁，他讲的更多是同学的关系。但如果说同伴关系受阻，他们的关系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他对他的这个学业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当然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就是人际方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他现在更多接触的是老师这个层面。那如果说他跟老师关系好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他跟这个老师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老师发生了一些可能不愉快，他觉得老师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被针对了，他可能也觉得说、哎、我不想去了，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虽然说孩子不愿意去学校学，是他觉得学习不重要吗？不是，有些学生他反而觉得学习很重要，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呢他长时间的这个努力没有得到回报，就是我现在可能我的英语在70分，然后我的目标是我要考到90分，我一直努力，但是呢那个成绩长时间的还是没有达到那个状况的时候，他的那个自信心就开始减弱了。在我们心理学上我们把它称为一个什么，习得性的无助，长时间的受打击没有得到回报。
0: 您刚刚说到的是孩子的原因哈，我们都做了一些分析，除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以外，可能更重要的是家庭方面的原因。大人都是说家庭是一个人的港湾嘛，
3: 对对对，
0: 就是在外面你无论是累了受伤了，如果家庭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场所，
3: 是
0: 可能就没问题。
3: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孩子如果不愿意上学，可能就是这个疗愈场所出问题了。
3: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疗愈场所出了问题，没有得到他应该拥有的这个疗愈的作用，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在家庭方面哈，我们扪心自问，其实我们还是蛮焦虑的哈。
0: 对，
3: 但如果说家长处于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哈，家长就会随时要盯着孩子的学习。孩子一去玩手机，要觉得说你怎么一天在玩手机，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一下。孩子去喝个水然后去拿个东西，在家长眼里当中可能就会觉得说你
0: 你又找借口出来了，你就想出来溜达一下。
3: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孩子他的感受性上哈，他感受好像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他只爱我的学习，而且他只关注我的这种成绩，所以这个孩子其实他内心上其实会很受挫的。还有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家庭当中父母的这种情感可能有点太和谐，如果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又不注意到孩子是否在场，如果孩子知道了这个事情，其实他也会有一些自责和内疚，他觉得好像父母的争吵好像跟我有点关系，
0: 但他又解决不了，
3: 对，他解决不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影响他学习的。父母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在学习当中可能他会经常想起这些事情，也会对他的学习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影响，时间长了他这种担忧啊恐惧就会造成他的学业水平的这种下降，他学习不好了，时间久了他可能也不想去学校了。那你看说到这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可能我们的有的家长工作比较忙，如果说我们对孩子这种情感的需求比较忽略，这个孩子长时间觉得说哎呀，好像我也见不到我爸爸妈妈，好像的话他们跟我聊天的机会也很少，我也不太能感受他们的爱，那么被忽略的这种感受，他会有一种自我放弃的这种念头。他有时候他会怀疑说哎呦，我上学其实上不上爸爸妈妈并不关心，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像有些厌学啊，他还会出现说哎，我做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想引起你们关注，我想让你们去关注到我，你们来关心我。
4: 倾诉，
18: 倾诉，
4: 聆听，
18: 聆听，
4: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沟通的桥梁。
0: 好的，我们分析原因以后，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解决？ 假如说突然有一天孩子在您的面前说我不去上学了、你怎么着我都不去了，这个时候家长要怎么办？首先第一步是做什么？
3: 首先第一步啊，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的家长们听到孩子跟你说我不想去上学了，其实我们内心会有很多这种情感情绪的一个波动哈。
0: 对，
3: 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首先第一步干什么？稳定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要去稳定这个情绪？是因为当孩子说不去上学，其实我们内心是有很多的这种不解，可能我们家长就会想到说，哎呀，为了你上这个学我起早贪黑，对不对？你既然说不去上学了，由此产生了一些愤怒的这种感受，
0: 还有就是对你前途的担忧、
3: 对对对，还有这个担忧哈。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情绪肯定是不太好的。如果这个时期我去跟孩子讲的话，就会带着情绪化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么这些情绪化的语言和行为往往都是具有攻击性
0: 啊。
3: 你看一旦攻击了，这个关系就不平等了，就不和谐了，你在接下来讲什么东西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听不进去的，他会觉得说，哎，我告诉了你这件事情没有得到你的理解，反而得到了你的指责。
0: 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这个时候稳住情绪很难，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就此时此刻我能够稳住，不至于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来？
3: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稳住情绪的一些小技巧了。例如你可以说给自己一点心理暗示，告诉自己我不能失控，我的孩子现在遇到问题了，我要和他一起去解决。当你带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和理念的时候，可能你在说话啊，你的行为上可能就会平缓了很多。其次的话，你转身说我先喝点水，其实喝水对你的这个情绪的这种整理来说其实也是很好的，
0: 在物理上面先跟孩子拉开一点距离。
3: 对对对，从心理上你可以有一定的整合的时间嘛。同时呢，你还可以做几个深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让自己冷静下来，给自己一点独立的冷静思考的一个时间。同时呢，可以坦诚的告诉你的孩子，当你听到孩子不想去上学的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说，听到你不想去上学，妈妈很震惊，同时我自己内心很恐慌，让妈妈先冷静几分钟。我觉得当你去这样跟孩子讲的时候，其实孩子自己会有一些反思。
0: 我们爸爸妈妈稳住情绪以后，这是第一步。
3: 对，
0: 那么第二步我们肯定是要来解决问题。
3: 对对，
0: 那么假如说此时此刻孩子就是告诉你我不去上学了，我们家长在稳住情绪后该怎么做？
3: 那你看，其实家庭是孩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哈。所以我们在稳定孩子的情绪状态之后，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们可以坐在孩子旁边，温柔耐心的去询问一下孩子，孩子你发生了什么让你不想去学校？这个时候呢，有的孩子他会跟父母讲说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去学校哈。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孩子不去学校的原因，可能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考虑这个问题，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孩子的这种认知和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3: 所以我们要把孩子当做孩子去对待，然后呢去跟孩子去了解一下，给他一些情感的一些回应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去陪伴他。
0: 也可能在你问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3: 对对对，
0: 可能孩子就是在学校里头突然被老师批评了一句，
3: 哎，对，
0: 他觉得就是针对他的，这个老师委屈他了，或者是跟同伴吵架了。
3: 对对对，
0: 可能哈，可能这样
3: 存在。
0: 如果是这种紧急的这种情况，不是长期的原因，怎么处理？
3: 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你要去耐心去倾听。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你既要听到孩子讲什么，发生了什么，同时你要让孩子有那种讲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所以在倾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带评价的去回应孩子，
0: 管住自己的嘴。
3: 对对对，你要静得下来。其次的话，你还要积极的。孩子说到哪一个点的时候，你要说，那你还是挺不容易的。有时候说到某些地方，你还说，哎呦，妈妈好心疼你啊，看到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你要去夸他，阿泽你做得真棒，或是你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这样的一些积极的这样的一些
0: 啊，这些技巧太重要了，我们家长赶快回去背一下。如果你忍不住的时候，你就先忍住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把雷老师的这些语言小技巧先记住。
3: 对，你看我们当听完之后孩子愿意讲了，讲完之后我们大体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些指导了。因为其实我们家长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我们要引导孩子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想怎么做。所以呢这个时候哈，我们要做什么？首先是要感谢我们的孩子，不是每个孩子都愿意跟我们讲的，可以去告诉孩子说，孩子谢谢你愿意相信妈妈，跟妈妈讲这些事情。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你的感受啊，或是把孩子曾经说过这些话可以去跟他讲一讲。这个过程有个好的作用是什么？孩子觉得我说的你听懂了，
0: 至少你听进去了。
3: 对对对，
0: 你耐心的听我说完了。
3: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听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去把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可以去植入到孩子的一种内心。因为其实啊，有些孩子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只站在自己角度去思考，当你有其他的角度进来的时候会激发孩子去思考，哦，是不是我 我想的太浅显了，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我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引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跟孩子去探索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有些问题它不一定是孩子的问题，那可能我们要去跟孩子去发现如何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给一些方法去指导的时候，我们要先问问孩子你想怎么做，这个是充分发挥孩子一个自主性。因为其实我们成人也会发现，比如说我在跟某个人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已经有一些决定了。所以呢，我们去问孩子你想怎么做，如果孩子他说哎，我想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当然去做一个评估，你觉得其实这个方法还蛮好的，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但如果你评估这个点好像不是很妥当，你可以去跟孩子去说一下，如果说这么做的话妈妈会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对方会怎么样，我们重点我们去说感受，因为感受是没有对错的。所以呢，当说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去、哎、妈妈建议我们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这个建议的话又跟孩子进一步探讨这个建议是否可行。当孩子觉得说哎，我可以去试一下的时候，哎，好了，放手的支持孩子去做。但同时我们还要去关注到他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状态是什么，可能有些问题孩子不一定能够解决得到，因为孩子这个能力有限，
0: 能力有限，而且、如果他面临的是很棘手的，那个时候是去跟老师去沟通，
3: 对，
0: 作为孩子和老师沟通有时候他有胆怯，
3: 对对对，他有时候就不敢去嘛。所以这个时候要做嘛、家长要主动出击了。我们家长跟班主任的一个沟通是一门艺术，而且他也是很必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嘛联系你他的班主任，大部分班主任他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希望孩子可以更好。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家长也好，都带着这样的一种为了孩子更好的这样的一种初心和想法的话，我们的班主任其实很愿意帮助我们的孩子的。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话，家校合力我觉得是更有利于这个孩子问题的一个解决。我们事情解决完之后啊，孩子已经正常去学校了，看似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找个时间跟孩子去复盘一下，带着孩子去看看当时孩子遇到的这个问题他的一个状态，妈妈的一个状态，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问题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因为我们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可以去学习到一些以后应对的一些，
0: 孩子在成长，
3: 对，
0: 我们家长在成长，我们学到了东西用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3: 对，这是他一个很好的成长资源。最后的话，我们可能在孩子后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当中我们还要多留心，因为孩子在遇到这个问题他已经说出来我不想上学，说明这个问题对孩子的这种影响性是很大的。所以呢，在我们整个跟孩子这样的一个沟通，他就有这样的一套流程哈。第一个，你要稳定自己的状态，情绪状态很重要。其次的话，你要认真的积极的去倾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希望得到是什么，然后提供一定的支持。这个支持我们把它分为一个是情感方面的支持，就比如说哎呀，鼓励啊，你的陪伴啊，这些都是一个很好情感支持。还有就是你的指导，去告诉孩子可以这么去做啊，然后和他去探讨。最后啊，我们要去复盘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对孩子成长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学到了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多留心他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0: 非常感谢刘老师在面对孩子不去上学这个问题时，我们当下马上要做哪些事情，给了我们非常具体的非常生动的指导。那在下一期的节目里我们将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探讨。谢谢您刘老师。
3: 客气了，李老师。
17: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要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19: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0: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21: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22: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23: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9: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零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

0: 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11: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就送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领。

0: 领取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的11:06，上午好，欢迎收听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这时段首先和您关注到新闻速览。近日，随着最后一块道床板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铁18局集团承建的渝昆高铁云贵段站前五标五闸轨道工程顺利完工，标志着该项目线上施工取得关键进展。昨天，历时1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及场外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将在7月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调查情况及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增设情况。昆明市儿童医院增设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云南首个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自4月至7月，全国开展2026年清顿整理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等乱象及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补录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当地时间7号，美伊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是一次轻微惩罚。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新闻10万加，马上回来。
2: 是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这里是新闻十万加，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王珂。
1: 再见家人都变了模样。
0: 今天的节目啊，要从一句话说起，那就是最佳状态。哎，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听到过这句话哈、啊？或者有没有想过说自己要恢复到曾经的最佳状态？这句话呀，要从1996年说起。当时呢，原天津足球队守门员施连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是用天津本土话来说出来一句颇有喜感的话，说：“哎，这一段时间呢，主要就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没想到的是，30年以后，突然之间这句话就走红了互联网，成为体育界争相模仿的对象。从中超球员高天志、朱晨杰，天津男篮的赖俊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都模仿过这句话。中超天津队的巴顿啊、严炳良等等，也在采访当中复刻了这个场面，让人感叹说，这是属于天津球员之间间隔30年的呼应。

我们抛开当年施联志的采访背景不谈，就说这句话呢，不少网友还对他进行了二次的创作，使他成功出圈，成了短视频平台的一句流行语和热门的文案。你知道吗？相关的一些文创周边衍生品还随之而生，一时之间啊，最佳状态可谓是线上线下两开花。互联网就是那么善于把旧闻变成新闻，其实之前也有不少类似旧梗翻新的案例。实际上呢，就是人们把今天的情绪用过去的人物啊、事件啊、话语等等进行一种穿越式的表达，或者说呢，就是借过去的酒来浇今日胸中之快泪。那么30年前的最佳状态，到底是击中了我们今天的哪一种情绪呢？

最佳状态啊，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其实是可以分成两层的。一个呢，当然是我们身体上的状态，还有一个是心态上的平衡。体态上的最佳状态啊，也不只是包括身材的均衡，没有赘肉。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指向一种身体内部的秩序感，比如说我是不是感到精力充沛，代谢顺畅，睡眠是不是踏实，是不是小病不沾身等等。然而，我们看看身边的人和自己，是不是不少人缺的其实就是这些呢？打开我们的社交媒体，经常就能够看到脆皮年轻人的自嘲。哎呀，比如说换个灯泡，腰扭了；打个哈欠，下巴脱臼了；追个公交车，喘半天缓不过来。哦，对了，还有前段时间跳一段那个叫什么《爱情鸟》，对吧？最近最火的，刚把手机支好一站起来，哎呦，低血糖犯了。日常状态就属于体检报告，不敢看。什么脂肪肝、颈椎病、甲状结节，哎呦，都成了职场标配啊。更有甚者，有的人一边熬夜刷着手机，一边收藏各种健身跟练视频，就是没有再点开过。一边点着高油高盐的外卖，吃着糖油混合物，一边呢端着保温杯，里面飘着枸杞。所以呀，体态上的最佳状态好像成了我们现在的人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云边明月。而心态上的最佳状态呢，这就比体态更难拿捏了。到底什么叫做心态好？不是没心没肺盲目乐观，我觉得在现代应该是一种抗造的能力，就是遇到

0: 挫折能爬起来，面对压力能扛起来，被否定依然相信自我的价值。
1: 遥遥像往事阳线的山，阳线的山，
0: 该成蛇的时候成蛇，该当龙的时候当龙。其实施连振当年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啊，他是正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低谷期，外界并不看好他，但是他偏要说出那种我要恢复到最佳状态。他当时下巴微抬，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傲娇劲儿，本质上呢是心理上那种自我暗示，哎，我就不认命，我还能。

其实今天的社会啊，是需要这种心态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放大了不少焦虑的环境之下，比如说什么年龄35的门槛、学历的贬值、内卷拉，还有躺平的拉扯等等，每个人都像是被拧紧的发条，生怕停下来就会被淘汰。于是呀，我们开始怀念那种笃定的，甚至带着一点盲目自信的状态。正如当事人自己还琢磨说，恢复到最佳状态这句话，实际上不只限于咱们足球或者是体育，哪个行业都适合。不怕你犯错，就怕你原地一蹶不振。你得勇敢去承担，得站起来证明自己。所以这句话能激励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各行各业的压力啊，都挺大的。体态上的最佳状态需要我们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来实现，这些都需要点时间和自律。对很多人来说，其实门槛不低，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但是心态上的最佳状态是可以随时启动的，哪怕现在你面对工位上一堆做不完的表格正在发愁，可以深呼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说，我能恢复到最佳状态。这句话是有一些心理按摩作用的，说出来的时候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脊背会悄悄地挺直，眼前的麻烦好像也不再像一团乱麻那样找不到线头。30年过去了，足球变了，世界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变，那就是我们始终渴望掌控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渴望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守住那么一点确定的最佳状态，或许这就是老花翻红的真正秘密吧。

说到要让自己的心态和身体都恢复到最佳状态，其实很大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睡眠。我记得小时候呢，我妈妈常跟我说一句话，天大的事儿，哪怕天塌下来，你先睡一觉，薄薄的睡一觉能够解决80%的问题。

后来我无数次的验证，不管是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工作没有头绪的时候，只要睡一觉，第二天看到太阳照常升起，你就有心思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麻烦。人生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

高达数十万元的产品。在火热的睡眠消费热潮之下，这些售价不菲、充满着科技感的助眠产品，究竟是拯救我们睡眠的神器，还是收割焦虑的智商税呢？

凉出来的时候，你到底是睁眼看着窗户睡不着觉，还是可以快速的入睡？这真的是两种人生状态啊。睡眠焦虑催生出了一种新的赛道。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受到睡眠困扰的比例高达 48.5%， 这几乎是近一半啊。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提出要重视睡眠健康，但凡出现了睡眠问题就要及时就医。短期的失眠可能和工作压力、情绪焦虑相关，但如果持续一年以上，则有可能发展成为慢性失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罹患抑郁风险就是正常人的四倍了，真的是要及时干预的。我们已走得太，睡眠问题的常态化催生出了睡眠经济。睡眠产业涵盖着比如说像我们的床具、睡眠的纺织品以及健康服务、助眠产品，甚至是帮助我们睡觉的 APP 等等多元的领域啊。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睡眠经济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2616.3亿元增加到了2023年的4955.8亿元，预计到2027年将会达到6586.4亿元，这是将近三倍的增长啊。以往呢，消费者更加关注的是助眠类的产品，但是近两年呢，围绕着睡眠过程当中的状态维持，还有我们觉醒之后阶段的这种体验优化的消费，都在持续的攀升当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贴合自身需求的一种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怎么来个性化呢？比如说从天猫新品的创新中心家居类目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哈，智能化睡眠产品正呈现三个核心的变化。第一，就是从被动监测到主动干预型。第二呢，从单一的功能场景到场景联动的升级。第三，就是消费人群的分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就直接带动了产业端的响应，比如说像什么慕斯啊、梦百合啊、喜临门等等这些头部品牌都开始加码布局。边边地岁月的书签，在各种各类的助眠产品当中，智能床和智能床垫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品类。天猫平台的数据显示，2025年智能床和智能数据的整体商品成交总额将近10亿元，增长相当的明显。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智能床呢？根据国家标准啊，智能床包括智能床垫，明确了一个定义，就是通过人机交互、数据的采集，还有就是外置的调整和其他的智能化技术等等，要能够实现床体形态和功能形态等一种或多功能的一种卧具。也就是说，至少应该具备比如说通信、叫醒、记忆、语音交互等等一项功能。传统的床具床垫就是为人体提供一个基础的承托，没有办法根据它的状态做出调整。本质上呢，是我们人去适应床，是一种被动的。

0: 模式。而智能技术的应用让这个智能床垫能够迅速地感知用户的睡眠状态，然后基于这个数据来进行主动的一种调整，打造更适合我们的睡眠状态，实现从被动适配到主动干预的升级。
1: 长长的寂寞还安歇。
0: 所以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智能床垫行业啊，早已不局限于基础的支撑，它还逐步的开始具备心率、呼吸、还有体动、离床感应等等一些生命体征的监测能力。总之，我们需要的是它能够对我们满足三个方面的需求哈，一就是人体的脊柱生理曲线，你是不是能够科学的支撑？第二就是人体压力的合理分配，哎，智能床能不能突破这个点？第三就是睡姿的动态适配性，这也是你智能床区别于传统床的核心优势啊。不过呢，回归到真实的消费场景，智能床和智能床垫的口碑绝对是两极分化的。我们的需求在高增长啊，但是供给端却没有办法提供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也跟 AI 大数据模型在现在睡眠领域的应用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传感器的检测精度，还有算法的响应延迟等等，要非常精准实时的去调整，还需要等待，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的企业不断在产品上的升级迭代。但是啊，我觉得话说回来，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寝具吧，它虽然在智能化的推进当中，但是我们的睡眠也不只是靠寝具一个东西来完成的，它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它不是医疗器械，也不能代替专业的医疗干预。
2: 海上一阵风吹起，
0: 其实优秀的睡眠环境还要依赖灯光啊、光线啊多方面的因素来共同的营造啊，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助眠的场景。
2: 冷暖的交替，
0: 睡眠这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行为，我们从健康的状态转回睡眠障碍，核心的原因还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偏移。所以呢，核心战略在于主动健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恢复到最佳状态，建立科学而合理的生活习惯。当然，睡个好觉一定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希望我们能够调整自己，在睡觉、在体态、在心态等各方面都能够让自己回到最佳状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角度，
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7: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7: 温度，
10: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7: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7: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5，欢迎您继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我还是王珂，进入到下半段的新闻十万加。那知晓的衣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龚琳娜，来自云的风。说到来自远方的风，我们总想抬起脚步走出去啊，去户外看看山，看看河，看看树，看看花。近年来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持续升温当中，可是呢，任性的驴友、违规探险游被困的

新闻也是屡见不鲜。今年1月24号，有一名男子进入了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开发的区域徒步失联，救援人员是3天2夜紧张救援，把他带了出来。1月17号，有两名驴友攀爬北京的门头沟豹子岭野山时摔落山崖，救援人员也是历时38个小时滑降18处断崖大坡之后，成功的把他们救援。还有今年的很多次啊，我们都听到这种屡见不鲜的各种要搜救、各种走失、各种被困的新闻。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很多网友也开始讨论说，那被救援的人员该不该收费、该不该处罚呢？所以户外救援究竟由谁来买单？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473起事故当中，登山和徒步占据了这些事故的81.4%。其中呢，事故地点涉及到祁连山、棱龙岭、鳌太县，还有秦岭的翠峰山等等这些非法穿越线路。那你有可能会问，意外频发，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去违规探险呢？一些驴友就从心底里觉得说，爬野山有野地才有野趣，会把这个前往禁止游玩地带当作是成就感。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缺乏安全意识，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户外经验就敢盲目自信。当然，部分驴友也低估了野山野地的风险哈。大量的网红路线在社交媒体上被包装成新手友好、出片圣地等等，隐去了地形落差、天气突变、无信号区、无救援点等等这些真实存在的风险。不少人就会将人走过这条线路当作是我也可以去，这就是一条安全通行的线路，这种误解啊。说起来呢，我自己也有深刻的感受，因为清明节的时候呢，去了旁边一条其实真的是很平缓也很安全的山，因为马路边儿哈，你就可以爬上一个小山坡。但是就因为有网友提出来说走大环线，我就跟着这个线路去走了峡谷，也爬了山。后来在上山的时候才发现，完全没有任何路，你得靠就是登山杖插到那种松软的泥土里，可能站不稳的时候，一边拉着登山杖，一边拉着树枝才能往上走。你说有风险吗？当然有。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被评为新手友好呢？诸如此类种种原因，违规探险意外频发。对于救援人员而言，救人那当然是一道必答题，但是每次救援的背后啊，这种救援的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景区、民间救援力量等等承担的。不过呀，这种违规探险除了驴友本身面临风险之外，其实也让救援人员同样面临安全威胁，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也是消耗公共资源的。所以大家就开始提出来讨论说，救援到底应该由谁买单。有一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应急救援人员就说，这个应急救援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哈。民间组织呢，他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还有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赞助，有时候队员还要自掏腰包。所以认同和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就越来越多。当然也有反对者，一些户外社群就表示说，公共资源就是兜底的，救援不应该收费。其实啊，户外救援要不要收费，产生争议的关键就在于价值冲突和责任边界的模糊。是怎么回事？一方面，公共价值和公共责任层面上的救援遵循的是生命至上，不能见死不救；而另一方面，市场领域的价值规则更加侧重于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个人承担。那么对于这种争议，其实

已经有了制度回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到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而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之后呢，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其实这些规定啊，都为有偿救援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有些景区或是无人区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还是有人不顾警告和管理，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险情，被救援者就应该支付相应的成本。在我们现实中呢，各方救援力量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救援是否有偿，应该分类判断。哎，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工程学院的教授林洪潮的看法。他说，如果是社会救援队自行组织的，对于被救援者来说呢，相当于是服务，是一种合同性质。哎，这种时候啊，救援队提出收费的要求，被救援者付费是属于你情我愿的。而如果被救援者是向政府求救，那么政府的救援行为是一种公共应激行为，这种是不是属于无偿的呢？只不过呢，林洪潮也表示，公共救援力量有限，一些救援行为会调度更多社会上的救援队伍，而这些队伍也可以获得成本补偿。

有业内人士指出，商业性有偿救援加公益性的救援这种相结合的模式，就能够比较好的平衡效率与公平、市场与伦理。通过这种协同救援来构建救命不犹豫、任性必付费的一种救援体系。其实啊，这些年来，我国多地也出台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并且也尝试在生命救援和责任担当之间划出边界。比如在2018年开始，黄山风景名胜区就开始实行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当然这也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2025年，就是去年，黄山景区实施了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块钱。也许可苦，而有一些地方呢，也对救援费用进行了细化，比如说新疆就规定救援中使用直升机每小时付费30000元，还有青海也规定各类人员和团体因私自探险、穿越自然保护区等被困，那么救援费由相关人员和团队全额承担。像四川的稻城亚丁景区也根据搜救区域不同来进行定价，四姑娘山景区明确有偿救援费用包括了救援过程当中产生的劳务以及院前救治、诊疗、交通、马匹、意外保险、后勤保障等等。其实经济责任对部分人群也确实产生警示作用。根据统计，自实施有偿救援之后，黄山景区的违规穿越案例就下降了约40%。

至于有偿救援，还有一种新的案例啊，今年1月9号，280件救生衣整齐地码放在北京昌平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的院子里，总价值约3万元，这是用于当地的汛期河道巡护的应急工作的救生衣。而这笔捐赠就来自2起登山涉险事件当中的被救援者，这2次救援总共消耗了超过17个小时，直接经济成本超过15万元。

在去年十月，北京市昌平区出台《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因为登山活动涉险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将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同时呢，也引入了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服务、公益宣传的可免于追缴救援费用的方式。昌平推出的这种公益代偿模式，其实也值得其他地方的借鉴和推广。它体现的是一种柔性治理，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对于有偿救援机制的更加细化，比如说界定相关的责权、收费的标准、追缴的机制、纠纷的解决等各方面都应该更加的明确。同时呢，其实治理违规探险还要多管齐下，特别是要从源头抓起。很多探险地被封，但并不是完全不能够进入的啊。所以将户外探险治理从事后的追责向事前干预的转变更加的重要，比如说科学的规划危险区域，设置物理的隔离带，还有呢就是完善监控语音的提醒，必要的时候派人值守，或者是呢建立供公众查询的户外风险地图，实时的更新危险的区域、天气的预警、事故的案例等等。当然除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景区和各类院校、媒体平台的合作，都应该共同来加强这个教育和引导啊，把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扩散到大众的视野当中，让大家知道敬畏生命、遵守规则，也让每一次的出发都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有意义。

说到出行的安全，我们今天最后就还和大家一起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在户外针对于不同情况之下的一些安全警示吧。比如说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记住不前往未开发区域。野山和未开发的景区，因为它原始的地貌和缺乏安全的设施，都暗藏着很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能够贸然前往。当然在野外还要提醒大家，夜间迷路也是要特别警惕的。对于周边的环境本来就不熟悉，如果是夜间在山间密林当中行走，很容易出现迷路被困的情况。所以登山之前请务必规划好线路，携带必要的补给应急装备，如果不慎迷路要及时拨打救援电话，不要有侥幸心理选择未知路线。

这两年呢，大家也很流行户外露营，不过选择合适的露营地也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要避开那些山体的陡坡和悬崖下方这种危险的地段，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且是背风的地方，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露营地。并且咱在出行以前也要把行程告知亲友，保持联络。其实呀，除了登山露营之外，近两年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比如说岩浆啊、滑翔伞啊、高空蹦极等等，也受到青年人的青睐哈。这类运动呢，也是有诸多风险的，应该谨慎参与，严格做好安全防护。

说到岩浆啊，3月14号在江西曾经有一起户外岩浆事故，3名人员在岩浆过程当中因为石灰岩岩体的石块脱落坠落遇难，后来经过核查，事发区域是未开发的山体。所以呢，我们要为大家做出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选择正规的岩浆景区，不在野山野坡等未开发区域活动。其次呢，岩浆运动有较高的专业门槛，非专业人员不建议盲目尝试。另外，进行岩浆运动之前必须仔细检查装备啊，佩戴专业的防护。其次呢，还有滑翔伞。滑翔伞不仅对专业操控要求高，还受到天气地形等等因素的影响，也要谨慎的操作。我们在进行滑翔伞运动的时候呢，是严禁单独一个人飞行的，必须有1到2个人协助起飞、观察、指挥和清理场地。其次呢，就是在过度疲劳、服药、饮酒之后是不能够去进行这个滑翔伞飞行的。飞行过程当中要始终佩戴头盔，不论起飞或者着陆必须迎风等等。说到极限运动，还有很多人热爱高空蹦极带来的那一种刺激感，但是如果在安全上有所松懈，就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在上场前要检查好安全带、绳索等等这些保护装备啊。如果设施有异响或者抖动，就要立刻安全的撤离。还有遇到大风雷雨这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是严禁蹦极的。还有比如说身体不健康的以及高度近视的人群都不太适宜去尝试高空蹦极。

那今天的新闻十万加最后呢，就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去爬山、是郊游，或者是去选择一些极限运动，首先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也祝愿大家能够遵守所有的安全提示，平安归家，这才是每一次我们出行的意义。新闻十万加播出时间每天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

0: 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2: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3: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2: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是白倩。
3: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是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由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经济发展、教育民生保障、文旅产业发展、养老服务等相关问题。
2: 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也会连线昭通市的相关负责同志，回答大家提出的疑问。
3: 好，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2: 好的，欢迎大家跟随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以及节目结束后，在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解答。今天我们会有请昭通市的相关负责同志专门的做出解答。
3: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有谢先生打进电话反映，他说2024年在昭通镇雄县教育局做的项目已经完工了，并且验收近2年的时间了，但是交给镇雄县教育局的履约保证金47,966元一直被卡在镇雄县教育局。之前找教育局签字，已经来回跑了多次，但是都没有得到解决。昨天节目之后呢，昭通市人民政府立即把问题交办给了属地镇雄县。
2: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连线的是镇雄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罗昌武来连线。
3: 罗副县长，你好。
2: 喂，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嗯，罗副县长，您刚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哈，目前您了解到的情况吗？
4: 了解的。
2: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是进展到了哪一步了？
4: 好的，主持人好，主持人你好，这位网民朋友你好，我是镇雄县的政府常务副县长罗昌武，针对我们网民朋友反映的镇雄县第二幼儿园完教季采购项目的履约保证金未退还的问题，我们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立即组织了核实。经核实呢，网民朋友反映的，他缴纳的47,966元的履约保证金符合退还条件，我已安排资金呢做好兑付的准备，并安排了专人与我们网民朋友对接，请我们网民朋友呢尽快将兑付的资料交到镇雄县教育体育局，争取呢近2天之内把资金兑付到网民朋友的公司账户上。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全面排查清理类似的情况，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呢保护好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为营造镇雄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呢打好基础。就看主持人和网民朋友，我就做这一点回复。
2: 好的，
3: 罗先生。罗副县长，您之前有没有了解到，之前因为验收已经2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卡在这个镇雄教育局的原因是什么？
4: 他验收了之后退还保证金，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兑付不及时的问题。兑付不及时的问题，我已经这个核实了之后，我们教育体育局和财政站马上就可以办这个退款手续。
2: 好的，那么现在这位谢先生他也在线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谢先生的。

0: 电话。您好，谢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刚才这个罗副县长的回复您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嗯，那现在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1: 啊，我这个申请是我们上面的申请，我找的那个单据是2025年的12月24号的那天交到教育局的。
0: 啊。
1: 然后今年的2月6号，我们又再一次去了一次教育局，然后到现在没有对付了嘛。
0: 啊。
1: 昨天晚上那个有工作人员给我打过电话说最近。安排最迟明天给我对付，当时这样说的。
2: 啊，明天有没有说让您交什么样的材料？这个材料在您现在看来交起来麻不麻烦？能够满足条件吗？
1: 满足条件，我们以前交过一次了，但是说昨天那个他们的工作打电话跟我说那个找不到了，然后昨天晚上又叫我临时写了一个申请。
0: 啊，
2: 好的，
0: 好的。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也请及时的再继续和工作人员联系哈。我们的金色日线也会持续的关注。您还有其他
1: 的
0: 问题吗？
1: 谢
0: 先生。
1: 没有了，还谢谢你们了。
0: 没有
2: 没
0: 有，您客气。好的，
2: 罗副县长，您看刚才确实是这个12月份已经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已经交上去了，
0: 包括今年2月份也再次的提交了。
2: 对，工作人员说找不到了，这可能确实反映出我们在这个一线窗口的工作人员工作过程当中啊，是不是
0: 还
2: 存在
0: 疏忽
2: 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之后我们怎么避免类似情况的这种发生？
3: 嗯，好，下来这个我们将这个前面排查清理类似的情况，并加强这个窗口人员和一线人员的这个教育管理，确保类似事情这个不再发生。
0: 好的，好的。
3: 同时呢，也感谢这个网民朋友的这个反应和理解。我抓紧这2天把资金兑到他的公司账户上。
0: 好的，
2: 好，
0: 谢
2: 谢
0: 您。
2: 有您的参与，这个事儿真的是雷厉风行，
0: 进展就很迅速了，
2: 办起来很迅速。我们希望接下来这个您不参与的情况下。啊，直接公对公的很多事儿，直接就能够迅速的办成。
0: 只要咱们的手续是齐全的哈，
2: 对，
0: 流程是合理的。
2: 这个对于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打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好的，
2: 谢
0: 谢您。
3: 好，
0: 再会。
3: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会。
3: 好，
2: 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好，朝阳区国学路跟二环西路交叉口老213线路口，每次下雨都严重的积水，多次有人摔倒，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政府能够处理。
0: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来连线这个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童有刚，现在我们的导播正在和他拨打取得联系哈。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如果有在节目之外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0871961000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现在导播示意我们童区长的这个电话已经打通了，我们来接听。你好，童区长。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哎，
0: 是童区长。
2: 刚才反映这条路哈，国学路跟二环西路交叉口这个路，您之前去过没有啊？这个路况怎么样？
4: 去过。
0: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条路？
4: 现在呢，就是我们经过核实，他是在这个，他网友朋友反映这个问题啊，他是，有一个低洼的位置，一下雨呢，那个水就排不出去，确实形成了这个一定的这个积水，那么给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带来了一些不便，
0: 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4: 针对这个问题啊，昨天我们就也到了现场，相关部门进行了实地勘察。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这个改造的方案。可能这个改造呢，就是明天就可以进场，大概5到7天就把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在一周内解决哈。
4: 对对，一周内就可以把问题解决。
0: 之前您知不知道有这条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4: 之前呢，这个因为。有下雨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这个点还不清楚。但是之前我们这个网友这个听众朋友提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正好昨天今天有时候下雨，我们也到了现场，然后这个问题呢，确实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带来了一个出行的不便。那我们将组织这个马上就把它进行一个改造。
0: 好的，
2: 这是一个市区的一个市政道路哈。
4: 它是我们实际上是这个过境道路，是我们国学路和那个二环西路，它实际上是一个过境的那个道路，213这个过境的一个那个路口。
2: 啊，过境的路口。
4: 不是在市政里面。
0: 那应该车流量和人流量相对也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那我们。

0: 之前是不知道，
1: 啊，是的，
0: 现在知道了，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星期内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哎，对对对，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解决了。
0: 好的，
2: 嗯，好的，
0: 非常谢谢您，
1: 嗯，
0: 感谢您，
1: 嗯，
0: 谢谢，好，再会。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们继续第一回复，继续来关注问题。这位张先生，他是昭通市朝阳区中粮一号院50栋的住户，他反映50栋的电梯啊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多次的联系物业维修都没有结果，希望能够督促物业尽快的进行维修。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来接听这个朝阳区委副书记和区长童有刚的电话。
2: 童区长，
0: 童区长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2: 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的这个情况啊，说是电梯用不了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个小区您了解吗？这个一个月电梯坏了，他们怎么这个上下楼啊？这个楼层有多高？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1: 它是这样，这个楼呢，它是不止一部电梯，不止一部电梯呢。确实，我们了解，之前的情况呢，我还不太清楚。但是通过昨天我们核实了以后啊。就是他这个50号的这个电梯在4月18号，因为这个钢丝绳磨损严重，出现了断裂停运。停运后呢，我们这个物业公司这个企业测算呢，更换可能需要这个大约1.3万元。按照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合同约定呢，2000元以内，业主的这个维修呢，就是由物业公司承担。超出的部分呢，需要业主共同承担。之前呢，物业公司和业主呢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电梯一直没有能修好。这件事啊，这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昨天我们区住建局专门与这个物业企业现场进行了这个协商，给了这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就是由物业企业联系了这个电梯厂家，马上这个从这今天就发货。然后这个5月12号到货以后呢，可能需要2天时间，5月14号完成安装。到时候电梯能恢复正常。那么这个呢，确实，在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当中啊，也存在这个管理不到位，或者是这个物业企业跟我们业主大家的这个有些问题呢，没有妥善的及时的解决好，给我们这个。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业主上下楼啊带来了不便。这里呢我们也是督促我们的相关部门尽快的这个把这个电梯修好，让我们这个业主啊能够安全有这个出行的这个条件。
0: 那么您刚才说到这个维修涉及到一些费用哈，之前这个业主和物业是因为费用一直没有谈好，所以这个维修迟迟都没有落实。那么现在的这个费用最终是怎么来安排呢？
1: 这个昨天我们由这个区住建局跟这个物业企业商量啊，这个费用呢，首先由这个物业企业来这个先付了以后，先把电梯维修好，后续的这个费用呢，再来和这个按照相关的这个物业条例的这些要求啊，跟业主再商量，因为这个确实它是涉及到一些这个具体的合同的约定。但是呢，我们要求这个物业企业啊，你不能因为我们这个费用的问题而导致我们这个业主这个不能使用电梯的问题，包括电梯的安全问题。
0: 对，
2: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物业企业的权益也要保障啊，它有
0: 这个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的，因为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孤立，可能其他的小区或多或少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这次的问题解决好，也许能够为其他小区解决类似的问题打造一个范本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刚才这个童区长的这个回复您听到了吗？
3: 啊，听到了，听到了。
0: 那现在您还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3: 没有疑问了，就是我们解决了问题就好。
0: 那张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现在我们首先，当然刚刚正如童区长所说，我们先把电梯修好，先保障大家的平安的出行。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费用，在进一步的这个谈的时候，您了解到物业就是咱们的这个居住的这些居民，大家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大家是不是不愿意掏一分钱？
3: 大家不是不愿意掏一分钱，是因为我们是正常已经交了正常的维修基金的了，我们钱是交过了的。
2: 嗯，
3: 意思就是说，以前物业吧，他们一直说是这个什么费用这些有什么困难啊，这些一直就没有拖，没有跟进处理。然后这次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还是请政府有相关部门帮一下忙，看一下督促一下他们处尽快处理了嘛。
0: 嗯，
3: 反正现在就是能尽快。

0: 快解决就好。
1: 对对对，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童区长的这个承诺了哈，尽快会解决，争取尽快的安装好，保障大家的平安出行。
2: 好，谢谢张先生。那接下来呢，也希望这个童区长呢继续跟进啊，看一下这个物业。因为大家质疑的就是这个之前维修基金是怎么使用的，大家觉得维修基金这个还有结余，
1: 对，
2: 但是这个可能物业觉得维修基金之前已经用完了，或者不能使用等等什么样的原因。
1: 其实可能在接下来当电梯修好之后，再和大家商量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一方面物业应该考虑到这个咱们的住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们的一个诉求，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居民他们也应该去了解我们物业的这个费用的管理，公开透明，可能大家也能够更好的来谈这样的一个费用解决的问题。
3: 是的，是的。上来以后啊，我们会把这个最后的处置的情况跟张先生还有我们的业主进行一个沟通。希望我们各位业主啊，有什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0870-2158-005。
1: 2158-005。
3: 到时候我们加强沟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切实的解决我们后续的一些物业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
1: 非常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童区长。好的，再会。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热线回音笔节目，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的，第一回复我们继续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和育儿补贴有关的一个问题。昨天在节目之后呢，有群众咨询说宜良县的育儿补贴第一批呢，有的人发了，有的人没有发，想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相关的部门尽量的早点发。
2: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昭通市卫健委副主任彭代斌。
1: 彭副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好，这位群众的这个咨询哈，他想了解的是宜良县的这个育儿补贴为什么有一些人发到了，有一些人没有发到，那么没有发到的人能不能尽快的发这个问题。
5: 哎，好，主持人，首先呢是这个各位这个收听收看金色热线的朋友们，大家好，向大家问好。这个还是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以及提出的建议吧。那我们获悉之后呢，也是一直想进一步和这位留言的朋友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但是呢，他电话一直处于这个关机状态。那么目前呢，我们通过线下的核实，他反映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在的。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也顺便向各位观众、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是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具体情况。
1: 好的，
5: 那么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从政策实施的方面来说，就是2025年7月以来嘛，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那么昭通市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国家省的要求了，对全市3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了育儿补贴。那么建立了这个线上和线下的双通道的办理机制。线上呢，大家可能也已经耳熟能详了，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还有云南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呢，进入申领专区，按照提示呢，提供相关信息呢，就可以申领了。那么线下呢，我们是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申请。同时呢，我们实行了只告知一次、只跑一次的原则呢，尽可能减少群众这个申领材料和压缩办理的这个时限，最大限度方便我们群众。这个呢是讲一个申领程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资金发放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根据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方案呢，育儿补贴的资金呢是由中央、省、市、县4级财政共同承担，而且呢是按照先预拨后结算的原则，是实行的分批次的渐进式下拨。那么目前呢，全市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呢是还没有全部下拨的。那么加之呢一季度呢，我们这个地区的可能又是进入一个申领高峰，所以呢这个存在这个未全部发放到位的问题呢是确实可观存在。那么也就是这位留言网友反映的问题呢，属于上述情况导致。那么我们也据悉呢，目前也据悉也了解到，也在不停的积极的呼吁吧。那么现在了解到的是，国家的下一批资金呢，预计是5月下旬就可以到位了。到位之后呢，届时我们也将积极的督促我们的宜良县对付这些资金。还有由于这位网友的电话一直关机没有联系上呢，如果您收听收看节目之后还有什么疑问，

0: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市卫健委的电话08720159588，或者是拨打我们宜良县卫健局的电话08750128999，进行对您进行更为详细的咨询和答复。
1: 嗯，
0: 最后。

0: 谢谢您，积极努力。
1: 好，谢谢您，
2: 谢谢，
1: 再会。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昨天直播当中呢，北京游客刘先生反映了五一期间呢，到昭通市游玩，到朝阳区火车站之后，发现出租车呢大部分不打表，昭通汽车站也存在类似情况。另外还反映了昭通古城区的古城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那节目当中呢，昭通市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会跟进核实。那目前了解的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接下来依次关注一下交运方面以及文旅方面的。
1: 是的，我们来连线昭通市市交运局局长殷永斌来了解一下。殷局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针对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这个北京的这位游客刘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您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如何？
3: 尊敬的刘先生，这个感谢啊，刘先生对我们昭通市客运行业，特别是我们出租车行业的关注。针对刘先生在这个金色热线反映的问题呢，昨天啊，我们就与刘先生做了进一步的沟通。
1: 嗯，
3: 针对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出租车不打表这个计费的问题，
2: 嗯，
3: 这个昭通市的交运系统认真对待，从四个方面来抓好整改。一是约谈提醒，昨天我们就开始啊约谈了有关的出租车企业，通报反映的问题，督促企业来落实经营服务质量管理的主体责任，联保我们驾驶员的准入、教育培训、违规行为的处理三个关口，切实的提升我们的经营服务质量。二是规范管理，严格的落实啊出租汽车服务规范，开展我们出租汽车服务质量的提升专项行动，围绕安全行车、规范经营、文明服务三个方面，组织开展出租车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行业的整体形象。三是严厉打击，开展违规行为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查处出租车拒载、溢价、故意绕道、甩客、不打表计费等违规违法的行为。我们将建立这个违法行为的曝光制度，定期公开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我们将建立啊即速即办这个限时办结回访反馈快速处理的机制，实现投诉受理、处置、反馈全流程的闭环管理，确保我们乘客所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反映。我们的交通运输服务的这个监督电话是12328。再次感谢啊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客运行业的关注支持。祝这个刘先生和各位来昭的旅客在昭通旅游安心、舒心、开心，谢谢。
1: 好，谢谢您，殷局长。
2: 出租车是我们外地人很多朋友来到昭通旅游的一张名片，
1: 是
2: 来到以后的一个窗口，展示我们形象的一个窗口，所以一定要这个管理好。
1: 当然了，我们出现错误不怕哈，怕的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我们现在呢已经找到了一些这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希望这位北京的游客刘先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能之前的旅游的体验不是特别的好，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是希望弥补之后继续能够让您留在云南，能够对云南有一个好的印象。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关于交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还有关于这个比如说旅游昭通古城的这个工作人员态度不太好，包括商品的质量的相关的问题，这个关于旅游市场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昭通市文旅局的局长王昌庆。王局长您好。
4: 哎，
1: 你好。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好，针对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请您给一个解答。
4: 好的，首先来感谢这位游客的这个投诉和监督，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深入的了解我们昭通的旅游市场服务情况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所以说首先是表示感谢。同时呢，也对这位游客到昭通旅游这个体验不佳呢，也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是立即啊就成立了这个专班，然后迅速的开展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这个多次与这位投诉的这位先生啊游客取得联系，但是呢，可能是多种原因吧，没有这个电话呢始终没有打通。包括我个人，我也亲自打了他的这个手机，但是一直没有接通。本来我们想进一步的深入的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便于了我们这个
1: 精准的管理
4: 问题。 精准的管理，但是呢，一直对搜索伞没有接通，我们没有接我们的电话，但是呢，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从面上来做了这个诊。

0: 应该。一个方面是关于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紧急呢就对这个古城公司的全体员工开展了这个专项的培训，同时呢还延伸到古城的这个商铺店员服务人员，那么重点呢就是培训服务礼仪、诚信经营以及我们古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化知识，也在古城呢张贴这个文明服务公约，还设立了这个监督岗，那么公布这个投诉电话，引导了我们古城的商户啊，坚持诚信经营、热情服务，来展示我们昭通的良好形象。针对商品价格价高质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呢，就是对古城的商铺摊位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那么严格的整治这个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以及这个产品质量不高、以次充好等这个违规行为，那么引导商铺呢也是合理的定价，对违规的商铺呢依法依规的处罚，拿入这个文旅的黑名单。这个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巩固这个整治的成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纠正旅游乱象，不是说有了投诉我们一阵风，我们也以这次这个游客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为一个整治的契机，我们是在全市的面上，我们今年要对整个这个服务水平提升，我们在全市面上呢我们要开展这个从业人员的一个整体的培训，包括我们对导游人员、旅行社还有宾馆酒店，其实宾馆酒店的培训我们已经开展了，就是宾馆酒店从业人员，然后接下来这个近期啊我们还要开展这个导游讲解员还有这个旅行社从业人员的培训，下一步我们还会会同交通部门对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等驾驶员司机开展一个培训，那么通过这个从业人员的一个系统的培训，那么提升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感，对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商品质量和价格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也不仅仅是整治这个古城，我们也是虽然说反映的是一个点上的问题，但是面上我们也是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呢，就是以这个纠正旅游乱象为契机，对全市面上的剩旅的这个市场啊，都是要开展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监管和监督，全面的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1: 嗯，
2: 好的，
1: 好，
2: 谢
1: 谢
2: 您，
1: 谢
2: 谢王局长，谢谢您的回复。
1: 好，第一个回复我们就到这里。
2: 好，
1: 感谢您。
0: 好的，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金色热线回音壁的第二个环节——热点解析。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昨天金色热线是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由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营商环境、教育、养老服务等相关的问题。
2: 那么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要连线昭通市的相关负责同志，请他们来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
1: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去年到昭通避暑的旅居游客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昭通呢成为全国避暑热度上涨最快的城市，今年底有望开通运营的渝昆高铁将进一步的缩短广大游客到昭通的时空距离，昭通在吸引游客、方便游客和提升游客旅居旅游体验方面有哪些打算和安排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继续来连线昭通市文旅局的局长王昌庆，请他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王局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2: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昭通在吸引游客、方便游客和提升游客的体验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和安排。
0: 好的好的，渝昆高铁通车啊，可以说对昭通文旅的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那么为了抢抓这一机遇呢，我们聚焦吸引游客、方便游客和提升游客的体验，正在深入实施六大行动。第一就是深入实施引客入昭行动，那么我们聚焦目标城市、目标客群，通过走出去宣传推介、请进来、踩线体验，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措并举的方式呢，加强一个宣传推介，让更多的人认识昭通、走进昭通、旅居昭通、旅创昭通。同时呢，我们还组织非常丰富的、细腻的赛事和文旅活动，那么推出滨州赛事、滨州演绎由昭通特色文旅活动，推出一票玩转昭通，那么做到了就是月月有赛事活动，常常有惊喜。比如说今年我们市政府就与

0: 就和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处秘书还有中国学体联共同在昭通举办有10项全国性的这个学生体育赛事，
1: 嗯，
0: 还与保利集团在昭通来组织了26场的高品质文艺演出。我们推出了这个票根加美食、景区、商圈、酒店等减免优惠政策。在此呢，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各位网友到昭通观比赛、看演出、品美食、游昭通，享受我们昭通20度的夏季清凉和37度的暖心服务。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深入的实施基础设施提升行动。那么我们依托昭通的一城一沙一纸一江4大品牌，依托这4大品牌呢，我们这个推动这个景区的这个倍增行动，就是推动我们景区啊串珠呈现连线层面，着力的打造昭鲁大避暑休闲、郑余威红色群棕、金沙江高峡平湖、南丝路山水人文4大精品旅游带，那么加快的补齐我们道路交通、景区景点、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的短板，让游客呢到昭通以后行又便利、食宿舒心、游玩尽兴。第三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是深入的实施经营主体培育行动，因为旅游啊，实际上它的这些服务还是由这个经营主体来提供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坚持引力并重，就是一方面招商引资，引进大的龙头的企业进来，同时呢，我们也培育本地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健全完善经营主体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强化这个文旅市场的一个服务监管，推动文旅经营主体呢多起来、活起来、大起来、强起来，那么更好的服务游客。第四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深入实施旅居昭通建设行动。那么我们昭通可以说是全国少有的，就是既可以避暑也可以避寒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有这么好的资源也是老天赏饭吃，我们要把它抓，要把它抓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正在深入的推进文体旅商与这个旅居房地产呢协同的发展，持续的丰富旅居业态，延伸旅居链条。那么我们正在加快构建以中心城市避暑旅居核心圈，还有金沙江沿岸避寒旅居精品带，配合乡村旅居这个聚集区为重要支撑的这样一个旅居格局，努力来把昭通打造为旅居的优选地。目前啊，我们昭通的旅居已经是晋升全省的这个第4大旅居目的地。我们每年到昭通旅居的旅居客已经是排名16个州市当中的第4。
1: 嗯，好的，这是一份骄人的成绩哈。
0: 对，
1: 嗯，
0: 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深入实施文化创新发展行动。那么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坚持文化、文学、文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当前呢，我们就以这个昭通古城，就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创建为抓手，统筹做好这个文化传承保护和活态利用，那么大力的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断的激发我们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我们呢还昭通啊还在深入的推进这个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让文明诚信、包容、友善、淳朴、勤劳呢成为这个广大游客对我们昭通的印象。第六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深入的实施文旅消费体制行动。那么我们坚持以游客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创新培育文化加旅游加的新业态，那么推动这个农文旅体商深度的融合，推动吃住行游购旅全链条的迭代升级，全方位的提升游客旅游旅居的体验，让游客呢到昭通啊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嗯，
1: 好的，
2: 谢谢
1: 王局长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再会。
0: 嗯，谢谢。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针对昭通山高谷深、路远坡陡的地理条件，昭通市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克服地形的限制，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真正实现小包裹服务大民生。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昭通市交运局局长殷永斌，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殷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听
3: 众朋友大家好，
1: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啊，是昭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0: 下决心来解决的民生问题。
1: 嗯，
0: 去年以来呢，交通是把快递进村和农产品的出村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主要的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方面呢是建好体系，解决怎么运营的问题。我们建设了市有大数据中心，县一级呢有供配中心，乡一级有服务站，村一级有服务点的4G 物流网络。目前啊，全市11个县市区有9个已建成了自动化的供配中心，分拣的效率提升了30%，运营成本降低了20%。第二方面呢是优化方式，解决我们运的畅的问题。我们利用农村客运村村通的优势，客车带包裹下乡，回程呢捎带农产品出村。现在我们已开行了29条K 货邮的融合线路，全市有637个行政村实现了快递一日到达，快递进出港的比例从过去的13:1优化到了5:1。第三方面呢是增强能力，解决我们运得好的问题。我们推广交快融合加商业赋能的 K 货邮融合发展模式，通过这个快递加超市的方式，让取件的人流量转化为超市的 K 流量，增强乡村站点的自我造血能力。我们已建成了乡村服务站1627个，实现了乡镇全覆盖，行政村的覆盖率达到了93%。该做法作为全省的唯一案例，入选了全国的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下步啊，我们还将重点呢抓好三件事儿。一个是完善网络体系，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县一级自动化的分拣全覆盖，县乡村3级的交通物流节点的衔接啊更加紧密。二个是构建数字连接，我们将加快开发利用 K 货邮信息化、数字邮管、禁忌物品的监管、邮政业可视化的4个信息平台，提高我们的管理效率，让鲜货出山啊更加顺畅。第三呢是打造多元的服务，在苹果、天麻等交通特色农产品的主产区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仓，增开冷链专线，提升农村物流及输运的能力。我们通过办好这些事儿，交通的农村物流将从通不通迈向快不快、省不省，真正实现小包裹服务大民生，跑出我们的乡村振兴加速度。
1: 嗯，
0: 谢谢。
1: 说得真好，谢谢您。其实说到交通的这个交通哈，有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水富港。水富港作为万里长江第一港，发展势头非常的强劲，货物的吞吐量也在不断的攀升，影响力也是不断的在扩大。那希望您借这个机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水富港在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到底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未来发展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水富港啊，地处我们长江与金沙江的交汇处，是云南省唯一能够常态化通行3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的港口。水富港在2022年入选了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2023年呢被立为长江上游的骨干港口，2024年获批铁路箱下水站，实现了铁路箱下水一箱制到底的提水联运模式的突破。2025年呢，水富港完成了货运的吞吐量1179万吨，同比增长了65.3%，成功迈入了我们长江上游的千万吨级港口行列。我们将紧紧围绕啊这个交通强势建设的目标，把水富港作为承接国家战略的核心突破口，持续推进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效能的提升。主要从4个方面来系统谋划推动水富港的发展，打造双向开放枢纽。第一方面呢是实施啊港区的扩能升级，规划建设呢在坝上建设13个2000吨级的泊位，坝下建设12个3000吨级的泊位，同步建设封闭式的提袋机廊道，提升啊大宗散货的装卸效率。第二方面是完善航运的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啊金沙江下游的航道整治，协同四川开展水富至宜宾段的航道的体系改造，统筹推进白河滩、西罗渡、

0: 担保转运设施建设，同时实施我们水库的综合保堤工程，全方位的提升航运的技术保障能力。第三呢，是深化多式联运发展，依托铁路箱下水站，持续的推广一单制、一箱制的服务，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运输模式，推动公铁水联运高效衔接，提升对物流的组织效率。第四方面呢，是推动绿色智慧转型，建设啊这个智慧港口的调度平台，推广岸电与清洁能源的传播应用，开展港口作业机械化、清洁化的改造，着力打造长江上游的绿色智慧示范港口。水富港呢，它地处昭通，但服务的是全省对外开放的大局。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把通道打通，把短板补齐，全力的构建区域性的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为全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谢谢。
1: 好的，
2: 好，
1: 谢谢殷局长，再会。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住房方面，马上连线到的是昭通市住建局局长猫尊鹏。猫局长你好。
1: 喂，你好猫局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最近大家去昭通以后都有个感受哈，就是城市环境越来越好了，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了。特别是最近昭通市组织开展了看滇超选好房享优惠，以及川渝导游游客到昭通买房看房的活动，那很多朋友都想到昭通买房，到昭通去生活。那想请猫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昭通对市外人员来昭通买房有哪些措施和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感谢主持人，感谢媒体朋友对昭通房地产工作的关心关注。近年来，昭通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大家都感受到昭通的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方便，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是一种鞭策。我们将大力推动品质高、环境美、配套全、服务好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建设，不断改善提升广大居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那么在室外人员购房方面呢，我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深入调研分析，把握精准客源。我们通过走访调研、问卷调查、模型分析，精准摸清室外人员在招购房的客源和市场需求，聚焦到昭通避暑、避寒和康养旅居等重点购房群体，突出川渝黔等主要客源地区，精准锁定目标群体需求和偏好，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室外人员在招购房。今年一至三月，室外人员在招购房的面积占比从2025年末的10.4%提升至14.7%。购房面积同比增长了47%。二是聚焦市场需求，打造精准产品。我们根据客源调查结果，面向刚需、改善、旅居、投资等人群的实际需求，推出区位条件适宜、土地面积适中、容积率适当、公共配套齐全的好土地，加大好房子的供给，引导鼓励房地产企业推出基础装修、品质精装等各类户型的产品，着力满足不同购房的需求。三是强化服务保障，采取精准措施，推行室外购房一窗通办，推动川渝黔等比邻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互认，探索旅游加售房、赛事加售房的营销模式，着力提升室外人员在招购房的便捷度。我们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教育、养老、托育、出行、购物、健身等重点， 规划完善。

0: 学位供给，一老一小，道路交通、健身设施、生鲜超市等设施，完善15分钟便捷生活圈，着力提升在昭通生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夏天即将到来，在此啊，我们热诚地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和广大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旅居、看房、买房。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网友对昭通的关心关注。
1: 好的，
2: 谢
1: 谢
2: 毛局长，
1: 谢谢。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昭通呢，作为劳动力转移输出的大市，有着260万农村劳动力是常年在外务工，同时呢，也因为父母的外出，全市有7万的留守儿童和1.98万的留守老人缺乏陪伴和关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昭通市民政局局长吴敏，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昭通在一老一小关爱上有哪些做法和举措。
2: 吴局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嘞，这个在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方面啊，我们主要采取了这个几个方面的做法。第一个呢，我们完善法律体系。这个昨天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介绍到，我们从5月1号开始施行的《昭通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它明确了设施规划建设、居家和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等方面的要求和规定，为我们做好养老服务工作呢提供了法律支撑。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织密服务的网络，持续实施惠老阳光工程，建设县级的失能照护机构7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1个，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6个，还建设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79个，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1172个，同时还有960个儿童关爱服务中心，这个关爱服务阵地的建设。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把一老一小一体化的关爱服务呢作为一个重点，建设了关爱服务中心有30个，实现了服务站点的广覆盖。第三呢，我们是加强这个关爱和保护，聚焦就餐的难题呢，建成了老年幸福食堂有60个。全年提供助餐服务达到了64万人次。针对留守儿童假期无人看管的问题，我们组织150名儿童督导员、1633名儿童主任以及2300多名爱心妈妈，开展了假期集中托管留守儿童，达到了1.6万人，得到了新华社等央媒的点赞。第四呢，我们凝聚社会的合力，动员216家社会组织，实施关爱项目221个，汇集了29万人次。在9个万人以上疫情安置区开展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通过集中关爱加流动服务加上门探访等形式，开展党旗互苗、请暖夕阳红等活动200多场次。通过财政引导加社会参与的模式，设立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专项慈善基金，进一步的整合了社会资源，为促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持。那么我们通过这些举措，努力让留守老人和儿童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活动有阵地，关爱有载体。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些情况。
1: 好的，谢谢，谢谢吴局长，谢谢您，再会。
2: 我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关体育方面，昭通籍运动员蔡佳云在今年的米兰冬残奥会上勇夺3金，成为了3金王。同时呢，今年昭通也是西南地区首个承办10项全国性学生体育赛事的地方，可以说昭通在体育上是喜事连连。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昭通市教体局副局长周宗斌，了解一下昭通如何组织好这些赛事，并借助赛事举办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
1: 你好，周局长。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昭通历来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人才的培养，累计向国家和省输送运动员1000余名，近3年斩获国际奖项5个，国家级的奖项呢有104个，涌现出了亚运、奥运双料冠军，比如说赵森波。前印亚运双料冠军武志凡等一大批的优秀的体健儿，尤其是今年米兰冬残奥会3金王

0: 蔡佳莹走红出圈，带火昭通体育赛事。我们在办好滇超主场的同时呢，加强与中国协体联合作，从四月份起，这个就有篮球、足球、羽毛球、体育舞蹈、自行车、街舞、跳绳、拉拉操、龙舟十项国家级学生体育赛事呢，将在昭通持续的举办，实现夜夜有赛事，常常有惊喜。全国各地到昭参赛的人员将超过8000余人，赛事的规格、规模和覆盖面均创昭通历史的之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坚持最高标准办赛，让广大学生逐梦圆梦在昭通。我们把联办赛事作为服务国家教育体育事业的大局，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具体实践，对照国家标准，体制改造了8个核心承办场地，从竞赛的组织、裁判的调配、业务规范到业务的规范流程细节、全环协对标对表，努力把昭通打造成广大青少年学生展现自我、逐梦圆梦的平台和乐园。我们积极推动餐饮、酒店、交通、紧急服务水平提升，为昭通来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提供热心周到的服务。我们坚持最诚心意的服务，让广大的游客跟着赛事游昭通，建立赛事引流效益，大力促进龙温体理商融合发展，让广大旅游的游客感受到更美的昭通。
1: 嗯，
0: 以最优惠的套餐让大家畅游昭通，面向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的家属，推出全市39个景区免票的专属文旅优惠政策，面向广大的游客推出票根加美食、景区、商圈、酒店，凭一张票根即可畅游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在251家餐饮、住宿、特色商贸门店享受专属的优惠，以最丰富的活动让大家乐享昭通。昭通的夏季平均的气温有20度左右，自带天然空调，生态氧吧成为全国避暑热度上涨最快的城市，尤其是滇超火爆，带动消费的热度不减。仅4月18日，昭通主场滇超之夜房地产专场推介活动就收集意向购房137户，现场认购了10套，销售达到了800多。
2: 好的，我们不得不打断您了，周副局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去了解昭通，感受昭通。谢谢您，谢
1: 谢
2: 您的介绍。
1: 时间关系，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就和您说再见了。
2: 是的，金色热线的热线电话087196100，你也可以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
1: 下期节目直播时间是5月14号，上线单位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明。

0: 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逼迫

0: 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8-65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云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恰逢这周母亲节，好视力特别举办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型护眼活动，今天限时开通云南专线，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608-659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为家里忙前忙后操劳了一辈子，老了眼睛却早早退休了，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难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总飘小黑点儿，出门见光还淌眼泪，连做饭都有点费劲儿。那你就趁现在的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亮水润，不管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散步都轻轻松松。而且今天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送刚说的78元眼贴，还能补贴一台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一季度，云南省投资实现止跌回升，产业投资扭负为正，分别增长-2%、2.9%。全省新增重大产业项目1037个，总投资1296.7亿元，目前已开工407个。财政部等5个部委日前通报了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云南省综合评价 A 等次，继2023年度、2024年度之后，成功实现3连 A， 并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昨天，历时1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及场外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将在7月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 又

0: 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等乱象，以及各类突出违法行为。国家药监局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称美伊谈判顺利进展，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协议没有签成，伊朗将吃很多苦头。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七公里，站场规模为两台四线，候车大厅一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1: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主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0: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1: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0: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历经一年多的提升改造，承载着几代云南人记忆的昆明拓东体育场于昨天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座拥有60多年历史的地标性体育场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将于今年7月承办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进行首轮正式压力测试。昨天，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教育强势建设等问题进行介绍。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昭通市建立落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巡诊问诊机制，全面精简行政成本，实打实地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15/5开局之年，全市紧盯项目和经营主体两个关键，清单化、具体化抓推进，确保开好局、起好步。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冯浩：
3: 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和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上，以全体干部群众的真抓实干来推动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增长，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1季度全市 GDP 增长了4.2%，列全省第5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1%，排全省第4位，农村居民人均可

0: 支费收入增长了6.8%，实现了良好开局。
1: 近年来，昭通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隐育并重，全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十四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5以上，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红旗：“
2: 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市建设。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率先在全省啊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啊一体化办学改革。那么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啊，这5年来培养的150,000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群众关心的适老化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近年来，大理州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构建起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结构日趋合理，队伍不断壮大，传承的核心力量不断稳固增强。
4: 大家早上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到
5: 清晨走进大理市刘官场村凤阳驿的凤阳茶室，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古色古香的茶室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学员们开展白族三道茶的培训。学员陈鹤珍：“
6: 我们每年的话差不多有40-50场的培训，到社区、到学校还有到村镇。我们希望三道茶的文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懂，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或者传承下去。”
5: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阵地，培养了大量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7: 是我们这个是属于传习所，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活态体验点，每年最少就是有12场，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场。”
5: 近日，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和史寿美来到大理州幼儿园，手把手教大班的孩子们制作一条白族布扎小鱼。大理州幼儿园学生王涵：“
8: 我觉得那些老师很专业，而且做出来的布扎很好看。”
5: 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
9: 就是让小朋友更多的就是认识我们的非遗，了解非遗，从小就是热爱我们这个非遗，把这个非遗就是传承下去。”
5: 从2025年至今，大理州先后申报和公布认定国家级非遗项目18项，省级非遗项目78项，州级非遗项目254项，县市级非遗项目483项。非遗项目名录体系金字塔结构基本形成，大理州还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体验设施的建设，目前共累计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并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选派传承人参加全国高校研修培训，不断提升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造。
10: 咬开里边有点薄，所以说这个口感的话相对来说要偏差一小点，然后像这个中梅的话口感可以的，目前的话中梅然后跟这个爱因斯这两个嘛的口感相当好，再加上必须梅的话逐步的味道上来了，口感也不错。
11: 批发商介绍，4月初就有早熟杨梅零星上市，但当时价格较高，数量很少。直到4月底，随着杨梅产地供货量增加，价格才开始回落。再加上这几天降雨不断，杨梅的价格一路走低。
10: 天天下雨的话，得出来买货的人少，然后就导致市场那边堆积有货，价格它突然一下就掉下来。
11: 按照往年市场行情，五月十号以后，杨梅将会迎来上市高峰，每公斤批发价预计还。

0: 会再下降2到3块钱，届时果实的成熟度会更高，甜度也会更足，那时候才是吃杨梅的黄金期。
1: 入夏时节，云南人又迎来了吃菌子的季节。这段时间，官渡区宝海公园全新打造的野生菌主题特色街区火了，成为广大市民休闲遛弯、游客打卡的网红地。
2: 在官渡区宝海公园门口，一朵朵逼真的野生菌错落矗立，色彩鲜亮，童趣十足，把童话里的蘑菇森林搬进现实，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
3: 我们今天就种着这个菌子来了咯，家这个菌种得太好了，所以我们家呢种得来嘛，就来这里找这个菌子的下。
4: 蛮壮观，蛮漂亮了，这些太漂亮了，很漂亮，感觉我们昆明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我们昆明真的是幸福，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美景。
5: 在云南一段时间，特别在昆明，到处都是风景，一年四季都有花。特别这个节呢，是特别体现我们云南的特色。
2: 走进街区，随处可见野生菌元素的城市微景观，大小不一的仿真菌子雕塑沿街排列，公交站台、街边垃圾桶也融入菌子彩绘设计，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不同于传统热门景区的拥挤喧闹，这里地处居民区临街路段，交通便利而且免费开放，路过就能够驻足拍照，深受市民和游客青睐。
4: 觉得我们云南的这个山珍海味真是太独特了，很漂亮。因为山在云南，长在昆明，确实感觉是很幸福的。鲜花，这些美味，这些山珍，确实相当好。作为我们老年人呢，我们感觉很满意。
6: 像其他省都没有这种东西嘛，也昆明是新鲜菌是特别多。
3: 我们云南的菌嘛，肯定是最出名的，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菌了嘛，我最喜欢吃的是哪呀？牛肝菌和这个青头菌。
2: 特色主题街区升级开放，也为周边商户带来了更多商机。
7: 政府的这个工程对我们是有一定的人流量帮助的。相比对以前的话，确实有许多外地的游客来这个地方打卡啊、拍照啊之类的，确实对我们这条街的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带动化。也打造成了类似于夜市文化，确实很多游客都会往这边过来尝尝云南的菌子啊，尝尝云南季节性的菜。
2: 不少市民都说，这样贴近本土文化的城市微景观，既美化了环境，也成为宣传昆明、推介云南特色饮食文化的一张城市名片。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1: 记者五月七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五月七号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据了解，该规定旨在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有效保护和利用城建档案，提升城建档案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中的作用。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在安徽省合肥市成功建成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网络，实现了14.5公里的物质纠缠，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相关成果于5月7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量子中继是构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由于量子信号在光纤中传输时会快速衰减，科学家通过量子中继将长距离信道分解为多段短程链路，分段建立物质纠缠态后再连接，从而克服光纤信道中的指数级损耗。
0: 国际方面，巴西政府七号宣布，自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2026年5月11号至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公布了一份裁决，称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为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今天白天楚雄南部、昆明南部、玉溪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迪庆、怒江东部、丽江西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西部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雨。昆明主城区小到中雨，14到20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也欢迎持续停留于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这管道边的爆破我偷偷干就完事儿了，应该没人发现吧？不就是挖个沟吗？离管道近点咋了？快干完拉倒吧，爆坯太麻烦了，先干了再说，反正没人管。
1: 你图省事的这些操作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35条明确规定，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5米至50米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或者在200米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施工单位必须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0: 没批就动工是违法行为，之前就有施工队没报批就爆破，把管道炸裂了，不仅被罚了巨款，负责人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得不偿失。
1: 如果你发现以上行为，赶紧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核实后将给予50至1000元奖励，并严格保密您的信息。
0: 防范事故于未然，管道安全靠大家。

0: 4006773577，4006773577。黄石洋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

0: 听众朋友，很多中年的女性朋友常常为自己面色无华、肌肤粗糙、斑点密布而发愁。闲来无事的时候，她们往往会寻找救美的良方。很多女性朋友走进了医疗性质的美容院，也有一些女性朋友自己在家中使用各种美白嫩肤产品，包括内服与外用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上一期的节目，继续为您介绍中医的针灸美容法。在今天的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出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在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探讨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1: 达人榜，
0: 李丽硕士学位，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针灸科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疗分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灸推拿分会委员，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师带徒赵永祥主任医师学术继承人，临床擅长运用针灸、中药耳穴等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神经性耳鸣、耳聋及风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妇科病及针灸美容、减肥、抗衰老等。李准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
2: 子英你好，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0: 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丽。
1: 李主任呢，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用针灸方法来补五脏而达到美容的效果呢？
0: 好的，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中医美容则是以调理身体的脏腑为主，调动各脏器正性机能，以使身体阴阳平衡，重现生机的好方法。只是就像中医治病一样，它需要较长的过程。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慢慢出现面色无华等容颜衰老之症，这是整个机体老化的外在表现。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更显苍老，而有的人更显年轻呢？除了先天遗传等因素以外，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至关重要。一个看起来更为衰老的人，也就是容颜更加黯然的人，往往是五脏功能长期失调的人。对这样的人，再高明的美容师恐怕也难掩其憔悴之态。因此，要想养颜美容，首先应该增强五脏的生理功能，这样才能使容颜亮丽，青春不衰。
1: 李主任，您刚才说到的五脏是什么意思？是指的哪五脏呢？
0: 这个五脏呢，是在我们中医里面的特定的称谓，它是指心、肝、脾、肺、肾这五个脏器，就叫做五脏。
1: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调理和美容的效果呢？
0: 好的，那下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日常生活中如何来补五脏而达到美容。养颜首先要补心，因为心主血脉，其华在面，面部又是血脉最为丰富的部位，心脏功能的盛衰都可以从面部的色泽表现出来。心气旺盛，心血充盈，则面部红润光泽；入心气不足，心血亏少，面部供血不足，皮肤得不到滋养，那面色就会显得苍白、晦暗，或者是萎黄无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是选用食疗来进行进补。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些补心的食材。
1: 补心还有专门的食材，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第一，红色的食物它都具有活血化瘀的功能。活血就是补血生血，化瘀就是清除血管内的淤血。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吃的一些蔬菜和水果，如山楂、草莓、大枣、葡萄、苹果、西瓜、红薯以及红豆等等。那苦的食物呢，大家都知道具有清热解毒和清咽泻火的功能。心啊为火脏，火多了就会变成什么咽症。咽的汉字就是由两个火组成，意思就是火多了就会变成咽。所以我们要是觉得自己心火旺了或者是热了，我们就可以吃什么一些苦性的食物，比如苦瓜、苦菜、茶叶、银杏茶、苦丁茶等等。那碱性的食物呢，就是食物在人体内被消化吸收后，它若残留下的物质就含有钾、钠、钙、镁、铁，严肃的话就是碱性食物。那什么是酸性植物？就是它残留下的物质它富含卢、磷、硫、碘，严肃的话呢，它就是酸性植物。具体的说，蔬菜和水果大多数都是碱性的食物，而鸡鸭鱼肉呢，大多数都是酸性的食物。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它可以帮助心脏分解和清理酸性垃圾，减轻心脏的工作负担。寒凉性的食物呢，也可以帮助心脏清热气火。炎热的夏日里，我们可以喝一杯绿茶，或者是喝一碗绿豆汤，吃下一块西瓜，它既能清热气火，又能养心安神，何乐而不为呢？
1: 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那么多有关于补心的食物，那有没有伤心的食物呢？
0: 有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忌过于肥甘厚腻的饮食，要忌一些浓茶、浓咖啡，还有戒烟限酒，
1: 这些都是伤心的食物。那么看起来我们的心脏哈，不喜欢太油腻的，也不喜欢呢味道太浓重的食物，是吧？
0: 对的，心脏啊，它最喜欢的是什么？平平淡淡。
1: 平平淡淡才是真，是吧？
0: 对。
2: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养生智慧。

0: 节目，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的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聊针灸美容的养生智慧。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请您锁定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李主任刚才呢给我们讲了养颜要补心，那么除了补心之外还要补哪个脏器呢？还是请李主任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们知道中医认为肝脏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呢是主藏血和主疏泄，它能调节血流量和调畅全身的气机，使气血平和，面部血液运行充足呢，它又表现为面色红润光泽。要是肝的疏泄失职了以后呢，气机不调，血行不畅，那血液呢就依滞于面部，则出现面色发青，或者呢甚至出现黄褐斑。
0: 李主任，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说到肝火旺，那什么是肝火旺呢？中医又是怎么理解肝火旺的呢？
1: 这个肝火啊，它多由是外界刺激所引起，所以呢，调整情志，稳定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要是焦躁的情绪呢，它只会火上浇油，保持心情舒畅，它有助于调节体内的火气。睡眠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好，也是会造成肝火上升，经常熬夜会打乱人体的正常的作息时间，肝脏不能如期的休息和排毒，于是只好加班加点的跟体内积存的杂质和毒素的清除，这无疑就加重了肝脏本身的负担。所以我们要预防肝火旺，除了睡眠充足，心情放松，一些简单的药材或者是食物也有助于清火。比如中药方面，我们要是自己觉得自己肝太热的话，就可以用一些金菊花、夏枯草、白芍等平肝熄火的药材一起来煎煮饮服，或者呢是中草药的茶饮来保健。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配用一些黄连啊、黄芩啊这些。肝火的预防办法关键是在于制怒，同时呢要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的疲劳，因为身体劳累就会使人的情绪不稳而易怒。平时啊，我们要少吃一些辛辣的过腻过酸或者是煎炸的食品，以及羊肉、海鲜、肥肉、乌梅等，以免火上浇油。
0: 李主任，那平时我们应该怎样调理、怎样吃才能够降肝火呢？
1: 那我就跟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可以平时很简单的一款食谱。
0: 太好了，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可以将银耳、菊花各10克、枸杞15克、糯米100克，同时呢放在锅内，加水适量的煮粥，粥熟了以后呢调入适量的蜂蜜呢来服用就可以了。每天可以吃一次，早上吃也可以，晚上吃也可以。这款食谱呢，它主要就起到一种平肝益火的功效。
0: 您介绍这是一款非常好吃的药膳粥。
1: 对的，这款粥呢，它特别适宜于平时经常熬夜的人来服用。
0: 那李主任，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您说到面色和脾脏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1: 我们中医认为啊，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肌肉，脾胃功能健硬，则气血旺盛，可见面色红润，肌肤的弹性呢就良好。反之，要是脾实健硬了，气血津液不足，不能营养溶液，那其人呢必精神萎靡，面色淡白，萎黄不泽。
0: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健脾呢？
1: 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人若先天不足，可以通过后天食养来补之。那如果脾胃虚弱，功能异常，供给减少或过多，人体的生长发育等生命活动就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脾胃的重要措施就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要饮食有节，做到一日三餐巧安排。俗话说，早餐饱，午饭好，晚饭少。那晚饭减一口，活到99。因为人的基础代谢白天比晚上要旺盛，对食物的吸药量和消化功能呢也比较强。晚上活动比较少，能量消耗低，同时饮食呢宜清淡，尤其是中老年人不宜多吃肥腻、油煎、过咸的食物，一定要限制动物脂肪。可以多吃一些豆类的食品或者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第二呢，要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不仅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不进不洁的食物，而且饮食宜温熟软，勿食或少食生冷，以热不制存，冷不正齿为宜。尤其要忌食一些黏硬不易消化的食物，同时吃饭的时候要有着好心情，吃饭呢要专心致志，细嚼慢咽，饭后呢

0: 不宜马上洗澡或者是做激烈的运动。
1: 哦，我明白了，您说的非常好。李主任，有没有健脾的食疗方法给我们推荐一款，我们平时呢用它来保健自己呢？
0: 可以呢。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比如说红枣十枚，白术十克，茯苓30克，薏仁米30克。将红枣洗净泼开气盒以后呢，茯苓捣碎一起熬粥，每日呢食用一小碗，代替早餐最为适宜。这款粥呢就是一款健脾养胃的粥，
1: 也是一款非常好喝的粥。但是这款粥呢是专门健脾养胃的，这款粥也可以代替我们每天的早餐。那平时这款粥啊可以多炖一点，全家一起吃，是吧？
0: 对，这款粥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哦，老少皆宜啊，这款食疗方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清楚了吗？
2: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
1: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智慧当中呢，李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养颜首先要补心，养颜重在补肝脏，养颜不忘健脾脏。那么养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请李主任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肺的气机呢是以先降为顺，人体通过肺气的先发和速降，使气血津液得以布散全身。若肺功能时长日久，则面色错穿，肌肤干燥，面容呢憔悴而苍白。那现在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补肺的食疗方法。我们准备的食材呢就是百合30克，糯米100克，冰糖适量。将百合、糯米加水适量煮粥，粥熟的时候呢就加入冰糖，稍煮片刻就可以服用了。那这款粥呢也可以代替我们的早餐进行食用。
1: 哦，您又给我们介绍了一款养生食疗粥，那这个养生食疗粥呢也可以代替早餐的，叫百合粥，要百合和糯米一起来煮。那这一款粥啊也是我们早上非常好的早餐营养粥。
0: 子莹，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的养颜要重在补肝啊、健脾啊、补肺啊，其实我们养颜切记要补肾。为什么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肾精充盈，肾气旺盛的时候，五脏功能也就会正常运行，气血旺盛，容颜不衰。但一个人肾气虚衰的时候，人的容颜呢就容易黑暗衰老，两鬓呢斑白，牙齿呢松动，头发呢脱落，皱纹满面，未老先衰。说到这呢，我再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款食疗早餐粥。
1: 今天呢我们养生的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呀，有银耳菊花枸杞子粥啊，红枣白术茯苓粥，百合糯米粥。那您最后还要给我们介绍一款补肾食疗粥，怎么做呢？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这款粥呢在家里面也可谓说是老少皆宜，非常好喝的一款粥。首先我们就起芝麻30克，核桃仁50克，糯米适量，放在锅内加水适量的煮粥就可以了。
1: 那么这款粥啊，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芝麻核桃糯米粥，是吧？
0: 对。
1: 那这款粥呢也是在早餐食用的非常好的补肾的养颜粥，非常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选择不同的食疗方法进行养颜美容。
3: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李主任，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不用上养生馆，不用吃名贵的食材，也能够拥有健康的养生方法呢？
0: 有的，那我就为大家首先介绍一下芹梳头有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1: 梳头还有这样的好处啊？
0: 对呀，因为现代中医学研究认为，头部啊是我们十二经脉和十多的特殊刺激期的汇集之地。针灸方面也有头为诸阳之会之说。

0: 那李主任，怎么梳头才能够养生保健呢？
1: 一般啊，我们主张每日梳头呢不少于三次，每次呢我们就可以就说两分钟梳60到100次呢为宜。我们在梳的时候呢就注意，一般来说呢是从头顶梳到头后，然后呢也可以从耳前再梳到耳后，因为这样一梳呢它可以遍及到我们针灸方面的，比如说少阳经啊、督脉啊以及阳明经等等，就说12条经脉你都可以逐渐的刺激到，就起到了一个刺激经络穴位的一个作用。只要你持之以恒的梳头，就会感到头轻目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白发呢变黑，食欲增加。
0: 看来呀，勤梳头的确是一种保养人体精气神最为简单经济的长寿保健的方法。哎，非常好，我也学会了。
1: 对的，那俗话说有头有尾，我们上面呢是梳头，那我们在脚下面呢还有着穴位，也可以起到着养生保健的作用，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0: 是的，涌泉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在脚心那个位置，是吧？
1: 是的。
0: 那利用涌泉穴怎么保健呢？
1: 因为脚呢称为第二心脏，祖国医学呢认为脚上的60多的穴位和5脏6腑的12条经脉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脚呢它离心脏呢比较远，抵抗力呢比较低下，它是人体主要的薄弱的一个环节，容易遭受寒湿邪气的侵袭，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搓揉涌泉穴呢来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
0: 可见啊，人体的健康与否和脚部的健康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脚部的保健呢就比其他的部位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的针灸经典文献灵枢本书中曾经说，涌泉呢属于足少阴肾经，肾出于涌泉，正因为如此呢，涌泉穴才被中医外的医学前辈呢称之为健身之穴。
0: 哦，涌泉穴是健身之穴，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起到健身的目的呢？
1: 大家都知道涌泉穴呢它位于脚心中央的凹陷处，那推荐给大家这个小方法就是，每天晚上我们临睡前不是都要泡脚吗？
0: 对，
1: 我们热水泡脚了以后呢，我们在边泡脚的时候就可以边搓揉这个涌泉穴，大约呢就是你可以顺时针的这个方向进行搓揉，每2分钟呢60到100次，一般来说搓揉到脚心发热就可以了。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1058 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针灸美容》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丽的到来。
1: 谢谢子莹，谢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艾灸如何养生。让我们继续相约下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信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10: 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是李倩。好，今天呢，我们首先会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欢迎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旅行。首先咱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这天气的情况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从九号开始，这个强降水区域呢会逐渐的转移至滇南、滇东和滇中部分地区，昭通的南部、曲靖的北部和昆明的北部，以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西部，因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或者是出现暴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云南的中东部和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雷电活动、短时强降雨和局地暴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中东部和北部的最高气温呢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会下降8度。那么听众朋友，您在出行的时候别忘了携带雨具，另外呢要注意关于降雨而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
1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一下咱们云南的一些热点资讯。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的建成了。那么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时建成通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咱们了解一下。
12: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2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13: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2侧辅房的一个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12: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13: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12: 渝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1: 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近日发布了2026年1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那么在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13655元，分别高出了全国全省人均水平873元和524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 那么昆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9342元，分别高出全国全省人均水平1387元、3312元，同比下降1.5%。五一假期叠加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效应，昆明机场口岸就迎来了一轮出入境旅客的高峰。那么昆明海关的数据就显示，今年的5月1号到5号，昆明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5.1万人次，航班呢是43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5.81%和4.12%。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用到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尺标尺，以正确的政绩观来引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来关注，
14: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耗，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祖武：
15: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14: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急难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黄鹤平：
16: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14: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云南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屈瑞：
17: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1: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两项资金来支持云南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2.1亿元中央资金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道等地下管网的改造项目，另外下达了2.01亿元用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便民惠民、高效便捷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云南台消息，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患部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举行。据悉，我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到健康云南行动，与全省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之上来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将会聚焦健康知识六进以及重点人群干预等6项任务，通过构建5级联动体系来推动健康体重管理工作精准落地。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行。
18: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云南。近日，楚雄州姚安县成功地入选了全国2026年五好两宜和美丽乡村试点实验项目，并将获得中央财政定额补助资金2亿元。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云南省申报成功的首个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实验项目。那么是继花卉产业蓬勃发展之后，姚安县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迎来的又一个重大政策利好。近年来，西双版纳凭借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和浓郁多元的民族文化，旅拍产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期，迅速从小众旅游体验升级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引擎，串联了摄影以及妆造、服饰、民宿等上下游产业，在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成为展现旅居云南魅力的一个生动的窗口。咱们去看一看。
19: 五一假期走进漫汀御花园景区，身着傣族、哈尼族特色服饰的游客随处可见，摄影师手持相机定格美好瞬间，一幅幅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风情的旅拍画面，构成了西双版纳独有的文旅风景线。
20: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然后来到这里的话，本身是不想拍的，然后看到就是氛围到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下，然后效果还不错，很漂亮，是环境很好吧，就是热带雨林森林，然后很出片。
21: 今年五一我们的预约已经满了，我们一共有10个化妆师，一天每个人平均下来画10个人左右。
19: 独特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是西双版纳旅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葱郁茂密的原始雨林，碧波荡漾的澜沧江，意境悠远的傣王御花园成为天然摄影棚，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另一方面，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为旅拍赋予了深厚内涵，精致的傣庄银饰、特色的民族妆容、古朴的傣家竹楼，让每一组旅拍作品都极具地域辨识度。
22: 作为摄影师的角度来说的话，西双版纳这边的天气，然后建筑以及植物，都是特别适合就是进行拍摄的。然后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那种漂亮的傣族服饰，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那种民族服饰等等，都可以进行拍摄。然后怎么拍都好看嘛。
19: 随着旅拍市场持续升温，西双版纳着力加强行业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品质，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各门店同步提升服务标准，从妆造、拍摄到后期，全流程精细化操作，以优质服务赢得口碑，让游客消费更安心，体验更舒心。
20: 这个摄影师也很专业，然后会教我怎么摆动作。
19: 镜头背后，一个个鲜活故事见证着旅拍产业的温度。 如今的旅拍早已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念，而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22: 我们在拍摄时会向游客讲解民族服饰的寓意和当地民俗文化，引导游客融入场景，拍出感情有故事的照片。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深度体验民族风情，也推动我们不断提升拍摄与服务水平。
19: 从游客视角来看，旅拍成为解锁西双版纳的全新方式，优质体验带来自发宣传，游客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作品，让西双版纳旅拍品牌持续出圈。
20: 我打算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如果好，就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话，可能会发在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之类的，然后就发更多的社交平台去，给大家看，然后向大家这个安利西双版纳。
19: 小小镜头定格大美西双版纳，也见证了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在规范管理与优质服务双轮驱动下，西双版纳旅拍市场规模持续攀升，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特色化。目前泉州经营范围含摄影的个体工商户达1870户，企业达1281户，已形成集服装租赁、化妆造型、拍摄修图、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大量就业岗位，更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型。
1: 五一假期，大理州文旅市场在持续的升温，从风花雪月的浪漫旅拍到爱情表白地的目的地婚礼，大理在不断丰富风花雪月的内涵，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这个五一假期，大理就迎来目的地婚礼婚纱旅拍年度的小高峰，来了解一下。
2: 五一假期，左杰春和刘洋来到大理进行旅拍婚纱摄影，这对新人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新娘左杰春：
3: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跟恋人一起来的城市。
2: 数据显示，2025年大理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38万对，较2024年同比增长16.8%。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客服周壮：
4: 旺季的话，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2: 同时，通过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大理新增了以目的地婚礼为代表的爱情旅游新名片，传统影楼转型，外地品牌入驻，新锐团队崛起，近300家市场主体共同构建起涵盖策划、摄影、化妆、场地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有超过100家婚庆经营主体。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店长黄蕊：
23: 我们家提供呢，就是有平台供客人自己选择搭客人喜欢的搭建场景，还能拍到苍山和洱海，同时提供了住宿，然后还有咖啡甜点，然后就通过我们优质的服务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2: 目的地婚礼不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产业生态。如今大理已成为国内热门的婚礼目的地之一，大理正将风花雪月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为培育文化和旅游消费新增长点注入新动能。
1: 今年的五一假期，玉溪市抓住假日经济和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这个机遇，精心策划了9类24项体育赛事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选手和游客聚集在玉溪，在竞技健身以及观光休闲当中来感受玉溪高原体育名城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
24: 五一期间，玉溪各类体育赛事多点开花，精彩纷呈。5月2号，2026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通海起路湖站火热开跑，33.3公里环湖挑战赛、百团大战环湖接力赛等竞技项目，与秀山登高、通海古城定向赛等全民体育嘉年华活动同步开展，吸引10000多名参赛者沉浸式感受通海山城填湖的生态底蕴和礼乐名邦的文化魅力。参赛选手陈先知：
25: 齐鲁湖特别美，赛事的这个整体氛围非常好，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百团大战，我今天自己的这个比我平时练的还好。
24: 当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9轮，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最终3-3战平对手。 2.2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赛场氛围火爆。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还组织了300名职工到场助威。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0: 所在就加没了嘛。今年第一场中超还是打通现在了，我没抢了嘛，最多的时候也能买一包多尔到两包多尔了嘛。
1: 五一期间，玉溪市联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共吸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万余人报名参赛，各类赛事累计引流观赛参与群众近6.3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4269.5万元。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我身故乡，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4: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16: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7: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接下来咱们关注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经过了一年的提升改造施工之后啊，这个7号上午拓东体育场正式的验收合格。那么这座见证了几代咱们昆明人记忆的体育场焕新归来，今年的7月份，拓东体育场将会迎来滇超联赛总决赛及3-4名的争夺战。来了解一下，
18: 5月7日，在一年的施工改造后，拓东体育场迎来了正式竣工验收的日子。记者在现场看到，相比一个月前，体育场外围的施工围挡已经拆除，场馆周围的道路也已铺设完毕。
19: 今天早上我们拓东体育场改造这个项目啊，那个组织了最终的一个竣工验收工作。那么验收工作是按照正常 相应的流程要求是通过了验收。
6: 现在是5月7号的中午12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今天上午刚刚通过竣工验收的拓东体育场。那么可以看到我们镜头里面呈现的就是这座体育场在经过一年的提升改造以后完全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那么可以看到体育场整座体育场内部的4万多个南化银座椅目前是有序的布置在看台的四周，那么无论从哪个角落看过去都能看到它比较鲜明的一个颜色搭配。那么区别于传统的体育场座椅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一个特色。我们再看一下体育场内部中心，可以看到内中心的这块草坪目前已经是绿意盎然休息完毕啊，就静待后续的赛事的开展。那么它四周的这个塑胶跑道和已经是铺设完毕和划线已经全部完毕，那么整座场馆正在以一个全新的姿态静待后续的正式开放。
18: 场馆外立面线条简约流畅，规整大气，场馆内部座椅层次分明，视野开阔通透，灯光照明、音响、大屏等配套设施也得到全面升级，
7: 感觉很舒服啊，走得还满意了。
11: 远远的看到有点像这个鸟巢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哈，可以，
7: 提亮了，就比原来我觉得这个体育馆时间长了，好多年没修了，闷闷的。我说一下好像行了，
12: 现在像新的一样。
7: 对。
18: 工作人员介绍，竣工验收合格后，拓东体育场即将在7月正式开放。
19: 预计在今年的七月份，那么按照我们省体育局的工作要求，初步是将滇超的34名赛以及总决赛是放在咱们拓东体育场进行压力测试。后续的话就是我们省运会8月份省运会的这个开幕式，按照相应的工作的话，我们正常推进啊，确保相应的赛事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18: 除了体育赛事，市民比较关注的演唱会也在后续的计划中。
19: 我们在尽全力的推进这项工作，我们在确保我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全民健身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全力的尽量的承接更多的演唱会，然后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
18: 目前拓东体育场外围的部分设施还在收尾施工中，工作人员提醒途经这些区域时请服从现场管理。
17: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昆明地台寺百米铁轨段三角梅盛放了，浪漫的花布和斑驳铁轨相映成趣，还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我们去看一看。
20: 阳光下铁轨旁的三角梅进入盛花期，玫红色花布沿着老居民楼的围墙倾泻而下，与斑驳的铁轨、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这条沉寂的老铁路线悄然变身春日限定网红打卡地。作为滇越铁路的延伸段，这段米轨承载着昆明的百年工业记忆，如今没有了汽笛与车轮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满墙三角梅热烈绽放的生机。紫红色花团层层叠叠从墙顶垂落至铁轨边，绵延数百米，阳光透过花瓣洒在轨道上，光影斑驳，宛如为百年铁轨披上了一席春日花铺。
21: 这个地方是打卡的地方吧，
22: 就
21: 随时的有人来这个地方，相当不错的。
23: 我们昆明人很喜欢它的，每年我们都来拍照呢。
20: 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打卡拍照，有人沿着铁轨漫步，记录下花海与老建筑交织的画面，也有游客特意赶来在花墙下感受老昆明的慢时光。
21: 花是挺美的，这个三角梅开的挺美嘛，它整片要是单一颗又不一样，但是再说它是吊坠式的，挺好。
24: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感觉是到目前为止来昆明最漂亮的地方，真的。
20: 随着三角梅进入最佳观赏期，这段米轨花墙也逐渐在社交平台走红。三角梅花墙每年春夏都会盛放，如今已成为继教场中路兰花营之后昆明又一处春日打卡点。
16: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
2: 之声。
1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的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更多正确的维权途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7: 最近有听众网友向追梦之声节目来咨询残疾人朋友办理宽带和电话卡等通信业务，运营商有哪些优惠政策和贴心服务。那么节目组呢，就此就采访了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和中国移动云南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政策好不好，关键要看落实，服务暖不暖，弱势群体是最有发言权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份通信关爱清单晒在阳光下，看看特殊群体如何真正的去享受到不掉线的数字便利。
3: 为了让残疾人在信息时代不掉队，更有获得感，云南几家通信运营商近年来持续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和暖心服务举措，让特殊群体也能享受到贴心顺畅的数字生活。云南移动针对特殊群体专门推出了19元爱心卡套餐，有流量版和语音版两种选择。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市场经营部营销策划及品牌管理主管胡瑞婷：
5: 针对残疾人呢，我们其实是有专属的优惠套餐，比如说我们的19元爱心卡，它有两个版本，其中流量版的呢，它是包含了5G 的国内通用流量和30G 的定向流量，还有50分钟的国内语音。19元爱心卡的语音版呢，是包含了400分钟的语音，还有2G 的国内通用流量和10G 的定向流量。
3: 除了固定的套餐，移动方表示可以根据残疾人用户的不同通信习惯，提供更多灵活的叠加选择。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市场经营部营销策划及品牌管理主管胡瑞婷：
5: 我们也有专属的一些语音包和流量包，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这个都可以根据客户自身的需求，然后我们去给他匹配。
3: 云南电信方表示，从宽带融合套餐到单电话卡等内容，电信公司也为残疾人梳理出了一份清晰的优惠清单。中国电信西双版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王玉兰：
8: 云南电信呢，针对了残障人士呢，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一个呢是办理的公众的业务的融合套餐呢，就可以享受了套餐费用的5折的优惠。第二呢是办理了指定的129融合套餐档的话呢，它的优惠力度呢就会更大一些。优惠以后的套餐费用呢，每个月呢仅是按59块钱费用来收取的。第三点呢，如果呢这个用户呢只办理电话卡的情况下呢，云南公司呢还提供了一个关爱卡套餐呢，是0元每个月的套餐费，还包含着300分钟的国内通话和2G 的国内流量和20条短信的服务。还有一个呢，就是爱心的语音包，这个呢也是按0元收费的，里面包含着国内的100分钟的通话。
3: 残疾人如何办理这些优惠业务，王玉兰也给出了明确的提示。
8: 这些业务的详情呢，均可以通过拨打1万号或者是到电信的营业厅呢咨询了解。办理这个业务的话呢，需要客户本人哈持着自己的身份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或者乡镇以上政府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证明的云南用户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了。
3: 普惠的政策让残疾人用户用得上，而贴心的服务则要让他们用得顺。针对视障人士在使用线上平台时遇到的困难，中国电信云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刘海珠表示，目前已在推动后台无障碍版升级改造。刘海珠：
22: 线上平台的话呢，它虽然已经上线大字体、语音播报等这个关爱功能，但是针对这个视障群体，就是全程的无障碍， 便捷化操作的适配呢还是有一些不足。我们呢已经将这个优化的这个诉求呢已经向我们的技术部门进行反馈，年内呢它会联动上级单位呢推动无障碍版的这个升级改造，然后完善全流程的这个语音操作，它就可以优化这个适老化无障碍使用的这个体验。在这个功能落地之前呢，就是线下营业厅是可以一对一的专属有个便民服务，也可以打我们那个服务监督热线，这个电话是5-6-3-1-5，说明情况以后呢，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的来服务，这呢就可以保障群体就是便捷的使用各种线上的那个功能。
3: 有了通畅的服务渠道，特殊群体的具体困难和个性化需求才能真正的得到解决。从云南移动19元爱心卡的流量版和语音版，到云南电信公众融合套餐5折优惠，129档套餐每月仅59元的专项减免，再到0元月租即可享受300分钟通话和2G流量的关爱卡，一条条实实在在的惠残政策，正让支持残疾人深入参与信息消费的要求落地生根。不让一个残疾人在信息社会中掉队，云南通信运营商正以政策支持、企业实施、暖心服务多管齐下的方式，将纸面上的惠民条文转化为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便利，一份套餐就能连接的温暖，助力残疾人在数字时代共享发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7: 追梦之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日前，省残联党组会会同省纪委监委驻民政厅纪检监察组召开深化青年机关建设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警示教育会，会议观看了警示教育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青年云南建设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警示教育大会精神。会议要求一，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突出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持续正风肃纪，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三，要牢记两个人然的重大判断，对反腐斗争必须一抓到底，绝不能放松，要强化政治意识，做信念坚定的明白人，要强化纪法意识，做清正廉洁的干净人，要强化担当意识，做履职尽责的带头人，要强化自律意识，做严于律己的清醒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无愧于时代使命的答题人。近日，2026年世界残奥田径大赛在摩洛哥首都巴拉特奥林体育场举行了。来自云南的残疾人运动员方自东表现出色，斩获了男子 F55级铁饼和铅球这两项冠军，以及男子 F55和56级标枪亚军，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2金1银。这些赛事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多名运动员参与120多个项目的角逐，中国代表团就派出了25名运动员，方自东是其中唯一来自云南的选手。在为期3天的比赛当中，方自东发挥稳定。4月23号，他以34.91米的成绩夺得了男子 F55 铁饼冠军。另外，在4月24号，在男子 F55 和56级标枪决赛当中，他以28.20米收获了银牌。25号，他又以10.65米的成绩摘得了男子 F55级铅球冠军。根据介绍，本次大赛成绩会直接的介入到2026年名古屋亚残会和2028年的洛杉矶残奥会资格积分，是获取参赛名额的一个核心通道。为 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做出了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了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和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残疾人运动员蔡佳云在米兰冬残奥会两项项目当中收获了三枚金牌，追平云南残疾人运动员杨红琼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创造的三金纪录。两届冬残奥会上，云南均诞生了三冠王，在冬残奥会上树立起了云南残疾人体育的香风旗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7: 好，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咱们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好，再会。
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发现新云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河道之下有管线，安全作业不容乱。根据管道保护法第32条规定，川河管道中心线两侧各500米范围内，严禁抛锚、脱锚、挖沙、采石、水下爆破等作业。河底管道埋设浅，不易观测，是名副其实的隐形能源动脉。违规作业极易造成管道断裂、泄漏，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此前就有施工队违规挖沙，导致管道破裂泄漏，相关负责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训惨痛。若发现河道内有上述违规行为，请立即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信息核实后，我们将按规定给予最高1000元现金奖励，并严格保密。让我们携手守护河道安全，共筑能源保护防线。

0: 让生活美。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 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5: 年报不耽误，诚信迎未来。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9: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00多亿元，同比增长2.9%。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8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年以来，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当地时间7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古巴人民已经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沃温德7号发布公报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大量商船因为担心军事冲突、电子干扰以及遭锁定的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暗航状态。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最

0: 多的私家航司均来自美国。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是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2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2: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两侧主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小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1: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2: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1: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0: 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2项资金支持云南基础设施建设，安排22.1亿元中央资金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等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另外下达2.01亿元用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便民惠民、高效便捷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云南省商务厅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我省商务系统联合联动金融机构、重点平台、重点企业，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底色，统筹线上线下渠道，开展畅通五购、畅购五一、乐享彩云系列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热力十足。据第三方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云南商品和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7%。此外，我省各级商务系统抢抓五一假期家居换季、婚庆置家、购车出行等消费热点，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等6禁活动，叠加银行企业优惠，有效激发居民换新消费热情。同时发放新能源汽车、汽车下乡、二手汽车、摩托车彩云消费券、精准深挖汽车等大宗消费潜力，发放彩云电商美食、美素、美物、家政、印度洋海鲜节等系列消费券，发券超过2000万张，组织油企推出加油优惠、便利店商品折扣等惠民措施。截至2026年5月4日，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直接带动消费143.64亿元，彩云系列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26.2亿元。云南省商务厅重点样本企业监测数据显示，全省家具类、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品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5.6%和7.1%。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近日发布2026年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55元，分别高出全国全省人均水平873元、524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昆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342元，分别高出全国全省人均水平1387元、3312元，同比下降1.5%。 五一假期，大理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风花雪月的浪漫旅拍到爱情表白地的目的地婚礼，大理不断丰富风花雪月的内涵，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这个五一假期，大理州迎来了目的地婚礼和婚纱旅拍的年度小高峰。
3: 五一假期，左杰春和刘洋来到大理进行旅拍婚纱摄影，这对新人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新娘左杰春：
4: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跟恋人一起来的城市。
3: 数据显示，2025年大理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38万对，较2024年同比增长16.8%。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客服周壮：
5: 旺季的话，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3: 同时，通过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大理新增了以目的地婚礼为代表的爱情旅游新名片，传统影楼转型，外地品牌入驻，新锐团队崛起，近300家市场主体共同构建起涵盖策划、摄影、化妆、场地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有超过100家婚庆经营主体。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店长黄蕊：
6: 我们家提供呢，就是有平台供客人自己选择客人喜欢的搭建场景，还能拍到苍山和洱海，同时提供了住宿，然后还有咖啡甜点，然后就通过我们优质的服务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3: 目的地婚礼不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产业生态。如今大理已成为国内热门的婚礼目的地之一，大理正将风花雪月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为培育文化和旅游消费新增长点注入新动能。
0: 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举行。据悉，我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全省第3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将聚焦健康知识六进、重点人群干预等6项任务，通过构建5级联动体系，推动健康体重管理工作精准落地。今年五一假期，玉溪市抢抓假日经济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机遇，精心策划9类24项体育赛事活动，吸引全国各地选手与游客齐聚玉溪，在竞技健身、观光休闲中感受玉溪高原体育名城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
7: 五一期间，玉溪各类体育赛事多点开花，精彩纷呈。5月2号，2026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通海起路湖站火热开跑，33.3公里环湖挑战赛、百团大战环湖接力赛等竞技项目，与秀山登高、通海古城定向赛等全民体育嘉年华活动同步开展，吸引10000多名参赛者沉浸式感受通海山城填湖的生态底蕴和礼乐名邦的文化魅力。参赛选手陈先知：
8: 齐鲁湖特别美，赛事的这个整体氛围非常好，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百团大战，我今天自己的这个比我平时练的还好。
7: 当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9轮，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最终3-3战平对手。2.2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赛场氛围火爆。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还组织了300名职工到场助威。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宣传委员张义兰：
9: 学习岷山敢拼会赢的精神，希望大家把这个精神带到各自的岗位上，砥砺前行，奋斗不息。
7: 丰富的赛事不仅点燃运动热情，更激活了消费活力，观赛加消费成为假日新时尚。商户任家民：
10: 外地的友好来到我们这边了嘛，也喜欢吃我们做家馍了嘛。今年第1场中超还是大通现在了，我们每场了嘛，最多的时候也能买，1包多到2包多了嘛。
7: 五一期间，玉溪市联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共吸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万余人报名参赛， 各类赛事累计引流观赛参与群众近6.3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4269.5万元。
0: 近段时间，昆明地台寺百年米轨铁路段的三角梅盛放，浪漫花铺与斑驳铁轨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11: 阳光下，铁轨旁的三角梅进入盛花期，梅红色花铺沿着老居民楼的围墙倾泻而下，与斑驳的铁轨、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这条沉寂的老铁路线悄然变身春日限定网红打卡地。作为滇越铁路的延伸段，这段米轨承载着昆明的百年工业记忆。如今没有了汽笛与车轮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满墙三角梅热烈绽放的生机。紫红色花团层层叠叠从墙顶垂落至铁轨边，绵延数百米，阳光透过花瓣洒在轨道上，光影斑驳，宛如为百年铁轨披上了一席春日花铺。
12: 这个地方是打卡的地方吧，
13: 就
12: 随时的有人来这个地方，相当不错的，
14: 我们昆明人很喜欢它的，每年我们都来拍照呢。
11: 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打卡拍照，有人沿着铁轨漫步，记录下花海与老建筑交织的画面，也有游客特意赶来在花墙下感受老昆明的慢时光。
12: 花是挺美的，这个三角梅开的挺美嘛，它整片要是单一颗又不一样，但是再说它是吊坠式的，挺好。
15: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感觉是到目前为止来昆明最漂亮的地方，真的。
11: 随着三角梅进入最佳观赏期，这段米轨花墙也逐渐在社交平台走红。三角梅花墙每年春夏都会盛放，如今已成为继教场中路兰花楹之后，昆明又一处春日打卡点。
1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1: 文明旅游
2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请听报道。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之前该部件依赖进口，2023年1月研究团队启动自主研发，经3轮迭代，6.2万次滑轮运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2025年8月成功实现国产化。目前6根国产钢丝绳已运到现场，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6月下旬。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2: 记者5月7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5月7号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据了解，该规定旨在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有效保护和利用城建档案，提升城建档案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中的作用。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在安徽省合肥市成功建成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网络，实现了14.5公里的物质纠缠，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相关成果于5月7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量子中继是构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由于量子信号在光纤中传输时会快速衰减，科学家通过量子中继将

0: 和阵地。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 7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 18% 到 19% 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加冷静。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情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当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接下来播送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红河州南部、玉溪市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西部、宝山市、德宏州东部、怒江州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0度；宝山阴，15到25度；楚雄小雨，16到24度；大理多云，13到22度；芒市阴，20到29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1到16度；蒙自小雨，18到24度；丽江多云，11到24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卤水多云，19到29度；普洱小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文山小雨，17到22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玉溪小雨，15到21度；昭通小雨，9到18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
1: 广大居民朋友们请注意，管道隧道是要害，千米红线严管控。今天我们来讲管道安全的重中之重，管道专用隧道。依据管道保护法第33条明确规定，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严禁开展采石、采矿、爆破等各类危险作业。即便因修建铁路、公路等公共工程确需在该区域内施工，也必须向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批准，落实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动工。私自违规爆破作业，极易震损隧道内的高压油气管道，引发泄漏、爆炸等重特大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将被依法严肃追责，后果极其严重。如果您发现该区域内有违规采石、爆破、施工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让我们携手监督，严守安全红线，共同守护管道隧道安全，为能源平稳输送、管道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

0: 单，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学。

0: 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小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小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0: 已经全部开通信用代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5: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4: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6: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00多亿元，同比增长2.9%。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8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年以来，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当地时间7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古巴人民已经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沃温德7号发布公报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大量商船因为担心军事冲突、电子干扰以及遭锁定的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暗航状态。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巡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巡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巡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含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巡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2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5: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2侧土房的一个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巡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4: 巡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巡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5: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巡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4: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巡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巡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3: 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2项资金支持云南基础设施建设，安排22.1亿元中央资金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等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另外下达2.01亿元用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便民惠民、高效便捷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云南省商务厅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我省商务系统联动金融机构、重点平台、重点企业，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底色，统筹线上线下渠道，开展畅购五一、乐享彩云系列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热力十足。据第三方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云南商品和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7%。此外，我省各级商务系统抢抓五一假期、家居换季、婚庆置家、购车出行等消费热点，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等六进活动，叠加银行企业优惠，有效激发居民换新消费热情。同时，发放新能源汽车、汽车下乡、二手汽车、摩托车彩云消费券，精准深挖汽车等大宗消费潜力，发放彩云电商美食、美素、美物、家政、印度洋海鲜节等系列消费券，发券超过2000万张，组织尤其推出加油优惠、便利店商品折扣等惠民措施。截至2026年5月4日，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直接带动消费143.64亿元，彩云系列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26.2亿元。云南省商务厅重点样本企业监测数据显示，全省家具类、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品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5.6%和7.1%。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近日发布2026年1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一季度，昆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55元，分别高出全国全省人均水平873元、524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昆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342元，分别高出全国全省人均水平1387元、3312元，同比下降1.5%。五一假期，大理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风花雪月的浪漫旅拍到爱情表白地的目的地婚礼，大理不断丰富风花雪月的内涵，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这个五一假期，大理州迎来了目的地婚礼和婚纱旅拍的年度小高峰。
6: 五一假期，左杰春和刘洋来到大理进行旅拍婚纱摄影，这对新人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回忆。新娘左杰春：
7: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跟恋人一起来的城市。
6: 数据显示，2025年大理旅拍市场规模达62亿元，接待新人超38万对，较2024年同比增长16.8%。2026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上涨48%。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客服周壮：
8: 旺季的话，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6: 同时，通过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大理新增了以目的地婚礼为代表的爱情旅游新名片，传统影楼转型，外地品牌入驻，新锐团队崛起，近300家市场主体共同构建起涵盖策划、摄影、化妆、场地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有超过100家婚庆经营主体。大理海西里里婚纱旅拍店店长黄蕊：
9: 我们家提供呢，就是有平台供客人自己选择搭客人喜欢的搭建场景，还能拍到苍山和洱海，同时提供了住宿，然后还有咖啡甜点，然后就通过我们优质的服务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6: 目的地婚礼不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产业生态。如今大理已成为国内热门的婚礼目的地之一，大理正将风花雪月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为培育文化和旅游消费新增长点注入新动能。
3: 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举行。据悉，我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全省第3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将聚焦健康知识六进、重点人群干预等6项任务，通过构建5级联动体系，推动健康体重管理工作精准落地。今年五一假期，玉溪市抢抓假日经济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机遇，精心策划9类24项体育赛事活动，吸引全国各地选手与游客齐聚玉溪，在竞技健身、观光休闲中感受玉溪高原体育名城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
10: 五一期间，玉溪各类体育赛事多点开花，精彩纷呈。5月2号，2026云南9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通海起路湖站火热开跑，33.3公里环湖挑战赛、百团大战环湖接力赛等竞技项目，与秀山登高、通海古城定向赛等全民体育嘉年华活动同步开展，吸引10000多名参赛者沉浸式感受通海山城填湖的生态底蕴和礼乐名邦的文化魅力。参赛选手陈先知：
11: 齐鲁湖特别美，赛事的这个整体氛围非常好，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百团大战，我今天自己的这个比我平时练的还好。
10: 当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9轮，云南玉坤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最终3-3战平对手，2.2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赛场氛围火爆。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还组织了300名职工到场助威。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宣传委员张艺兰：
12: 学习岷山敢拼会赢的精神，希望大家把这个精神带到各自的岗位上，砥砺前行，奋斗不息。
10: 丰富的赛事不仅点燃运动热情，更激活了消费活力，观赛加消费成为假日新时尚。商户任家民：
13: 外地的友好来到我们这边了嘛，也喜欢吃我们做的家馍了嘛。今年第一场中超还是大通现在了，我们每场了嘛，最多的时候也能买，1包多到2包多了嘛。
10: 五一期间，玉溪市联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共吸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万余人报名参赛，各类赛事累计引流观赛参与群众近6.3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4269.5万元。
3: 近段时间，昆明地台寺百年米轨铁路段的三角梅盛放，浪漫花铺与斑驳铁轨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14: 阳光下铁轨旁的三角梅进入盛花期，梅红色花铺沿着老居民楼的围墙倾泻而下，与斑驳的铁轨、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这条沉寂的老铁路线悄然变身春日限定网红打卡地。作为滇越铁路的延伸段，这段迷轨承载着昆明的百年工业记忆。如今没有了汽笛与车轮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满墙三角梅热烈绽放的生机。紫红色花团层层叠叠从墙顶垂落至铁轨边，绵延数百米，阳光透过花瓣洒在轨道上，光影斑驳，宛如为百年铁轨披上了一席春日花铺。
15: 这个地方是打卡的地方吧，
16: 就
15: 随时的有人来这个地方，相当不错的，
16: 我们昆明人很喜欢它的，每年我们都来拍照呢。
14: 不少市民和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打卡拍照，有人沿着铁轨漫步，记录下花海与老建筑交织的画面，也有游客特意赶来在花墙下感受老昆明的慢时光。
15: 花是挺美的，这个三角梅开得挺美嘛，它整片要是单一颗又不一样，但是再说它是吊坠式的，挺好。
17: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感觉是到目前为止来昆明最漂亮的地方。

0: 真的。
1: 随着三角梅进入最佳观赏期，这段迷鬼花墙也逐渐在社交平台走红。三角梅花墙每年春夏都会盛放，如今已成为继教场中路兰花营之后昆明又一处春日打卡点。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

0: 七元，零点二七元。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请听报道。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六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之前该部件依赖进口，2023年1月，研究团队启动自主研发，经三轮迭代，6.2万次滑轮运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2025年8月成功实现国产化。目前，六根国产钢丝绳已运到现场，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6月下旬。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2: 记者5月7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5月7号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据了解，该规定旨在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有效保护和利用城建档案，提升城建档案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中的作用。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在安徽省合肥市成功建成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网络，实现了14.5公里的物质纠缠，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相关成果于5月7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量子中继是构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由于量子信号在光纤中传输时会快速衰减，科学家通过量子中继将长距离信道分解为多段短程链路，分段建立物质纠缠态后再连接，从而克服光纤信道中的指数级损耗。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将巩固战线和阵地。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加冷静。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情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当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

接下来播送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红河州南部、玉溪市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迪庆州、丽江。

0: 丽江多云11到24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卤水多云19到29度，普洱小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文山小雨17到22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玉溪小雨15到21度，昭通小雨9到18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
1: 广大居民朋友们请注意，管道隧道是要害，千米红线严管控。今天我们来讲管道安全的重中之重，管道专用隧道。依据管道保护法第33条明确规定，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严禁开展采石、采矿、爆破等各类危险作业。即便因修建铁路、公路等公共工程确需在该区域内施工，也必须向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批准，落实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动工。私自违规爆破作业，极易震损隧道内的高压油气管道，引发泄漏、爆炸等重特大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将被依法严肃追责，后果极其严重。如果您发现该区域内有违规采石、爆破、施工等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让我们携手监督，严守安全红线，共同守护管道隧道安全，为能源平稳输送、管道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0: 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盐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但又很少关注的调料。几千年来，九州之贡盐为首，盐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柱，最富有的人莫过于盐商。在云南的西部，数十个盐井几乎全部

物分布在澜沧江及其支流两岸，通过马帮把产出的盐运往滇西各地和西藏。茶马古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呼为盐马古道。千百年来，云南的盐井所在地都是财富的代名词，而这些地方所产的盐也有了它的总称——云南盐。金庸《天龙八部》有语：“保定帝下旨免了盐税，大理国万民感恩。”云南产盐不多，通国指白井、黑井、云龙等九井产盐，每年需向蜀中买盐，盐税甚重。边远平民一年中往往有数月旱食，其中白井指的就是白羊井，黑井指的就是黑牛井，分别指的是石羊古镇与黑井古镇。如今石羊盐场已经关闭停产，传统的曲鲁制盐更只是存留于老一辈石羊人的记忆中，仅剩下几口古老的盐井仍安静地守候着石羊，守候着孔庙。遥想当年，石羊镇年产盐1000万公斤，所产白盐洁白芳香，除供应周边县百姓外，还远销四川、大理、西昌一带。制盐业的兴盛也带动了石羊商业的发展，石羊小镇万商云集，市井繁华，同时也给石羊带来了多元的文化。石羊孔庙及孔子铜像就是在石羊因盐而兴的大背景下修建和铸造的。石羊追溯历史渊源，始于汉，属越归郡，唐初至卢南县，后更名为盐泉县，属姚州都督府统辖。天宝以后设于南诏，元初设提举司，属姚州统辖，明属姚州军民府，清康熙45年改名为直隶提举司，仍属姚州统辖，直至清末。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始设盐丰县。1958年，盐丰县区域合并入大姚县，今为县辖镇。虽手工作坊年产盐已达到900多万斤，南疆数省边陲邻国均以能享洁白如雪的白井盐为荣，商贾云集和历代王朝官史直隶提举司的轮换，使石羊成为众生仰慕向往的黄金宝地的同时，也给地处深山僻壤的石羊带来多元文化的冲击。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交融，孕育了现有石羊特色的历史文化。尽管经历了较多的历史沧桑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但仍保留下来了许多悠久的历史遗存，并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于1995年的8月被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首批3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石阳古镇位于今大姚县境西北部，距今县城35公里，地处象岭、飞凤、奎格诸山路之间，四周诸山雄峻秀美，树木葱郁。湘水河穿城而过，山水相映争辉，地势呈一长条形，状似布袋。古镇处于楚雄、大理、攀枝花三座城市之间，在昆明、大理的中程旅游距离之内，古镇的孔庙中现存当今保存最好、体积最大的孔子铜像。近年来，孔庙等主要景观、古街道和古民居修葺一新，新建了岩博物馆，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石阳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众多游客前往。小镇的夜晚格外宁静，我们在客栈睡下，静静聆听，仿佛能听到

0: 小草出土，花儿绽放，柳条发芽的声音，还有香水河的汩汩声。透过窗外满天星光，一些旧时光，一些过往事，一路走来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不知不觉中挤进心窗。骤然心海涌起一种跨越时空的波澜。石阳古镇总是一个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地方，总是一个让人割舍不下的地方。那小镇陈旧出的历史沧桑，那香水河毫无声息地流淌着，那古镇人家平静无奇的生活，那游人脚下尽情延伸的石板路。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时时让我魂牵梦绕。石阳古镇周边行，傍山一路云岚，遗风朴素自相参，屋中无好酒，林下一丝丹。碧热眼前人来早，山风容易沉酣，竹床寻梦满天蓝，晴娘私下雨，栖鸟向前叹。
1: 大家好，我是荣泉。峥嵘楼阁悬崖际，众鸟争鸣晓林间，金鸟西坠寻常事，文殊夕照显奇光。这是目前依然刻在石阳文殊阁崖壁上清晰可辨的诗句。文殊阁是千年古镇石阳八景之一，尽管岁月的流逝让很多人无暇去顾及它，但它的显奇秀却一直为人所称赞。文殊阁坐落在千年古镇石阳南关外南塔对面的悬崖上，坐南朝北，悬崖高十余丈，垂直度堪称第一。崖上岩石林立，古木参天，好似一道天然屏障。登上文殊阁，千年古镇尽收眼底，美不胜收。每日傍晚时分，太阳偏西时，阳光平射在崖上的几块巨石上，银光闪闪，反射回石阳古镇中，犹如一道道美丽的光，将整个石阳古镇映照得奇彩无比，于是形成了文殊夕照这一美丽奇观。说起文殊阁，还有一段非常神奇的传说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文殊阁所在的地方山势险峻，树木丛生，山猫野狼经常出没，根本就没有人敢去，也没有任何名字。可有一年，石阳古镇突发瘟疫，许多人卧病不起，不少人因而丧命，求医医不好，求神神不灵，很多人家家破人亡。正当人们无计可施时，一天不知从何方云游来了一位老和尚，他治病救人，最终帮助古镇的人战胜了瘟疫。当他离去的时候，古镇的人都来为他送行，依依不舍地送到了南塔下。就在人们以为他就要去云游西方时，他却只身走到了文殊阁下的香水河边，涉过河水，爬上岩坎，走入到了丛林荆棘中，消失在了悬崖绝壁，再也没有出来。古镇的人们为了感谢老和尚的救命之恩，在此地苦苦等候了七天七夜，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后来又多次组织人去找寻，最终也没有寻到。

0: 谢和纪念老和尚。后来古镇的人们纷纷捐资，在山上面修建了一个亭阁，在阁内塑了文殊菩萨的神像，亭阁就取名为文殊阁。文殊阁建成之后，香火渐渐兴旺起来，到上面烧香拜佛的人很多，特别是每一年的初一十五到上面的人更多。后来人们又在文殊阁上边的悬崖上开凿了一个巨大的山洞，用一颗大木柱立上去，盖了一个亭阁，名叫一柱寺，俗称提罗阁。这个阁就像挂在半空中的仙阁，斗拱飞檐，雕龙画凤，给文殊阁增添了无限的风光。我是荣泉，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如今，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文殊阁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文殊阁下面的地藏寺也因年久失修逐渐坍塌。但这些年来，随着石羊古镇旅游业的开发，文殊阁、地藏寺等一批已被遗忘的历史名胜古迹又纷纷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又渐渐成为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让我们永远记住文殊阁，记住峥嵘楼阁、悬崖记、众鸟争鸣小林间、金鸟西坠寻常事、文殊夕照显奇光，这优美的诗句吧。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0: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如何保护自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此学校应定期组织避震演练，提高学生的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避震演练的核心目标是让学生熟悉地震发生时的应急措施，演练内容全面，涵盖了地震发生时的各个环节。首先，学生们需要学会如何在教室内有效躲避。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会寻找坚固的物体作为掩护，如桌子、椅子等，并采取正确的防护姿势，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受伤的可能性。其次，演练还包括如何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学生们需按照预先规划的疏散路线，在老师的带领下，迅速而有序地离开教室，前往指定的安全集合点。这一过程中，学生们需要保持冷静，避免拥挤和推搡，确保每个人都能安全撤离。通过避震演练，学生们不仅能增强对地震的认识，还能实际操作逃生技能，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种实践性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加深学生对防灾减灾知识的理解，使他们在真正的地震来临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减少潜在的伤害。总之，学校避震演练是培养学生防灾减灾意识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筑牢校园安全的防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会是一首带给你好心情的歌曲，虽然说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但是却因为作曲人陈小霞轻松却又不轻快乐。

真诚这样一个词，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平凡，但是当你经历过世事的变化，你才会明白这个词其实在人的内心很不凡。所谓的真诚，一定是先拥有真，然后才可以做到诚。听到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

现在时间0:14。接下来分享这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所谓真正的了解，就是你能够捕捉到一个眼神、一种语调、一个瞬间他所传达的情绪。那些别人眼中即逝的情绪，都是你无比珍惜的情感，是对于爱的追索，是彼此生命里的一番关照。继续来分享陈洁仪的遗憾。

想，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让这首歌给你，来自王心凌，一个熟悉的声线。

凡是遥远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着一种诱惑，不是因为它的美丽，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即便是远方的风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我们也会无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曾想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

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我们离幸福根本不远，也可以说我们其实离幸福很近很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握在手中的幸福被我们看得久了，习惯了，厌倦了，然后呢，走着走着我们就放手了，就这样幸福和我们擦身而过。接下来分享妙语心得那一天，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继续来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九个让你变穷的原因，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条条扎心，一起来听一听吧。首先呢，就是犹豫不决，还有拖延症，不能长期坚持，害怕被拒绝，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胆怯，拒绝学习，这些都是让你变穷的原因哦。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冬雨》。

那现在时间是1:15，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送上这首《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

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言语。累了，有一个拥抱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就可以舒缓。即便是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欢喜；即便是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接下来的好歌依旧来听到薛之谦《演员》。

那现在时间是1:45。耳边来和你分享曹轩宾这首《还记得吗》。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极昼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又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瑞琦，一首《温暖的房间》。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接下来听到一首《鱼》，来自于

0: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踩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祈求一颗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东来东往，一首李白风信情。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怎么能离开你》，来自于史如云。

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接下来分享这一首《休止符》，来自于孙燕姿。

每一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于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这首匿名的安慰来自于王心凌。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邓紫棋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来听到这首《我曾来自于隔壁老樊》。

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继续来送上蔡淳佳的《平凡就是幸福》。

社交 APP 的兴起让很多人成为了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除去必要的工作休息时间，人们把剩下的时光都留给了手机和朋友圈。的确，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应该放下手机，重新思索一下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本质，回归简单快乐的生活。继续来听到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跨界音乐风潮走到二十一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真祥胡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现在时间3:45。送上这首《孤星泪》，来自于刘德华。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来听到马俊伟和林瑞莲所带来的梦中情。

0: 前几天呢，有一个好朋友，也算是小妹妹，跟我讲述她自己现在的两难的境地。喜欢一个男生，跟那个男生呢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的互动，但总觉得那个男生呢不肯为她呢就是做任何生活当中的改变，好像呢也没有想要跟她确定关系。其实呢她自己也很纠结，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觉得这应该都是不够爱，如果真的很爱你的话呢，她不会这么做。所以呢，不知道这个女生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做到放手，然后重新去寻找对的人呢？
1: 接下来分享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克隽逸。

0: 常常为自己心爱的人来准备小礼物，其实真的是一种给自己的感情加温的好办法。总是会觉得说呢，如果你能够常常会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自己在乎的人，至少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说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
1: 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你们要快乐》。

0: 算不算太高？
1: 现在时间4:14，继续来送上老狼的模范情书。

0: 凡事呢，其实我们如果选择了态度啊，一旦坚持呢，其实就会产生我们想要的效果。比如说呢，有一些其实以前呢会给我们找麻烦，可是其实跟我们完全无关的事情，如果说呢你选择较真，也许对你没有半点好处，可是如果你选择不在乎，也许你会发现，诶，其实你的心都会变宽。
1: 分享放爱情一个价，来自于许慧欣。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的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0: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快乐，其实可能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你自己。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调整自己啊，这一件事情呢，如果说从这样的一个出口来出发，或许会变得更加的有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问自己，快乐都去哪儿了，幸福都去哪儿了。然后呢，当你啊了解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自己可以真的用心去寻找。
1: 分享一首《我变了，我没病》，来自于杨宗纬。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给一个人曾经写过100封以上的信呢？对于海来说，我的初恋当年因为在外地异地恋，所以呢每天都会给他写信。我想呢，可能真的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了。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7: 15、5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

0: 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

0: 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九次精简至一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7: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9: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4: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 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6: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3: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昆明阵雨，15到20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义军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安全生产、常态化帮扶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持续深耕有色冶金全产业链建设，电解铝、锡贵金属等特色支柱工业开年强势领跑，多项产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1: 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合作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0: 十四五时期，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义军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组织开展党管武装述职、安排部署下部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
2: 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上，各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做党管武装工作述职，省军区领导郑重权做讲评，省军区领导于长江总结2025年工作，提出下步工作建议。王宁指出，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在昆明亲切接见驻昆明部队官兵代表，极大激发了广大驻滇官兵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一年来，全省军地各级牢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政治整训取得新成效，遂行任务展现新风采，练兵备战迈上新台阶，动员建设实现新突破，双拥共建结出新硕果。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有力，富有成效，实现了“十四五”圆满收官。王宁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制度，军地同心，携手奋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深化强边固防，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要推动国防动员提质增效，巩固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要不断推进双拥共建，精心组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打造一批有云南特色的国防教育品牌，深化军地互办实事，用心解决好官兵三后问题，持续发挥驻滇部队在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突击队和急先锋作用，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云南新贡献。省领导赵月霞、杨斌、王正英、王学勤，省军区领导王宇、张一鸣出席会议，驻滇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市。
0: 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8次会议、省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咬定目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建设，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盘活利用资产资源，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好、运用好七个坚持宝贵经验，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面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优势领域实现新突破。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在促进产业集聚、提升发展实力上取得更大实效。要系统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高原湖泊流域农业绿色转型步伐。要持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有力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4: 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禀赋，充沛清洁能源优势与成熟产业根基，云南持续深耕有色冶金全产业链建设。2026年开年以来，全省电解铝、锡贵金属等特色支柱工业势头强劲，产量产值齐增，多项产能规模稳居全国前列，行业增速亮眼走高，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在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扁锭正在加紧生产，之后他们将被运往上海，用于汽车换热器及电池箔等新能源领域。作为云南省铝行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创格看重的正是云南优质的清洁能源，借助这一优势，公司已成为国内外客户信赖的低碳铝合金解决方案供应商。云南创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习桥：
6: 绿色低碳的产品会成为市场的一个趋势，到2040年我们要实行零碳的工厂，如果缺少了我们云南创格这个项目，零碳的目标是达不到的。这个项目对我们集团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举措。
5: 目前云南创格所在的云南绿色铝创新产业园已实现铝水100%就地精深加工，依托水电清洁能源优势，云南抢抓全国铝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全力打造中国绿色铝谷，产业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全省电解铝产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20.4%，产能释放势头迅猛。从长期产能布局来看，全省电解铝规划总产能828万吨，排名全国第一，当前运行产能650万吨，位列全国第二，产业底盘稳固，规模优势凸显。铝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全省锡贵金属产业也呈现出强劲增长势能。通过绿色引领、技改提效，不少老企业迸发出新活力。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门铜业有限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赋能，通过对全厂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进行物理加数据的集成整合，近三年公司粗铜年产量增幅达到了16.9%，税收贡献3亿5000万元，产值累计突破200亿元。一门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应宝：
7: 完成无人值守变电站、智能化备料称间等改造，开展复杂难处理铜金块高效短流程低碳七级冶炼技术等攻关，出头周和能耗累计降幅9.8%，连续5年实现超低排放。
5: 今年一至二月，云南稀贵金属产业产值完成247亿元，同比增长32%，整体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高出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9.2%。其中精炼铜产量同比大涨59.0%，电解铝产量同步增长20.4%。一季度全省稀贵金属产值预计约400亿元，同比增长约28%。产业集群正向高纯金属、靶材、化合物半导体延伸，磷化铟单晶片实现国产化突破。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副处长赵天音。
8: 就是我们云南的比较优势呢非常明显，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绿色能源是吧，我们90%的绿电，而且呢我们的碳排放因子是全国最低，那么这有利于我们这个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那么随着这个 AI 技术啊，还有这些科技的进步，那么我们对稀贵金属、有色金属实现了一个井喷的一个态势。
5: 近年来云南不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加绿电加集群路径，以清洁能源赋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从车间里流转的铝水到传统产业的技术突破，再到新兴赛道的集群城市，一系列亮眼的数据直观展现出云南特色工业坚韧的发展韧性。云南也将持续以优势重点产业为着力点，以项目攻坚和精准服务为双轮驱动，在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征程上奋力前行。
0: 今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
9: 晚上8:30，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长水机场海关口岸监管一科副科长杨林山：
10: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9: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云南盛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祥峰：
11: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9: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云南希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耀华：
12: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经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9: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一至二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 1、周 3、周 5，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4: 十四五时期，云南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得到巩固提升，并呈现出向优向好的态势，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贡献了云南力量。
13: 十四五期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达到98.9%，其中2022年、2024年、2025年三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与2020年相比，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6项污染物监测指标实现6降。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明显，比如昆明市有3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蓝俊：
14: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积极地推进产业绿色转型，打好柴油货车及建筑施工和交通道路扬尘污染治理2个标志性战役，实施重点大气污染源深度治理，积极支持重点企业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13: 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36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推进15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其中2个入选国家级试点。全省绿色电力装机突破1.6亿千瓦，占电力装机总量超90%，发电量约占全国11.7%，均居全国前列。累计淘汰国三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13万多辆，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争取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15.28亿元，支持170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累计减排氮氧化物59124吨，挥发性有机物19087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云南的“十四五”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
15: 十五五，我们将继续以细颗粒物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减排，全面完成钢铁行业在产企业的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点行业大企业环境绩效分级管理，进一步促进环境。

0: 令空气质量改善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1: 昨天，全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有关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明主持并讲话，副省长郭大庆、刘勇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安全为要，落实好管得住才能放得开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探索适合发展的产业和场景。坚持务求实效，聚焦行业发展、企业关切，强化政策衔接，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深化重点环节改革，提升发展能级，完善体制机制，着力破解瓶颈制约，稳妥有序推进我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前在省低空产投公司开展现场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杨善洲任职宝山地委书记期间，把解决饮水、灌溉等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通过蹲点搞调研、植树造林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讲述杨善洲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是帮群众解难题的正确政绩观。
4: 在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村里唯一的一口老井被命名为善洲生态泉，清冽的泉水滋养了村民40多年。海棠洼海拔2400多米，属于高海拔山区。上世纪70年代末，全村老小还过着一年到头苦荞巴巴萝卜糠的日子。宝山市龙阳区水寨乡海棠洼村原党支部书记杨春勇：
5: 1978年5月的一个周末，杨善洲老书记呢到我们海棠洼做客，他来到海棠洼时呢，看到这个村子周围广上土林，群群人呢挖子底的一口井，而且井水非常的浑浊，还有一股泥浆味。
4: 了解到乡亲们的生活现状，杨善洲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定在村民杨有记家里住了下来。杨有记之子杨德波：
6: 老书记他去看我们的森林，他到到处处去看，他晚上回来跟我父亲讲呀，你们的花生松太好了，要实实在在地发展下去。
4: 当时的海棠洼村只有3000多亩林地，剩下的10000多亩光山秃岭被开荒种了耐旱的苦荞。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善洲清楚，海棠洼的出路就是植树造林，有林就有水，有水才能发展。老书记在广泛调研后，将那一年的宝山地区林业工作现场会选择在海棠洼村召开，开展林业种植技术培训，引导群众大量植树造林。40多年来，海棠洼人一年接着一年干，硬是把森林面积从当初的300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168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7%。如今的海棠洼溪水潺潺，风景如画，当地还不断培育壮大林业经济、特色经济，缺水的穷山村早已变成了全国生态文化村，当初苦涩的井水也变成干裂的清泉。杨有记之子杨德波：
6: 吃水不忘挖井人，知府不忘老书记。每次我喝到这个井水太好喝了，使我想起老书记。
4: 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7: 杨善洲老书记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聚焦于解决老百姓十分关心和普遍的现实利益问题上，能不能让老百姓吃饭，能不能上了好学，能不能喝上水，能不能增加收入等这些民生事项上。所以在杨善洲书记的价值理念里，政绩啊从来不是个人升迁的面子，而是老百姓生活的里子。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大的政绩，这也是杨善洲精神时代呈现。
3: 昨晚，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在云南省大剧院首演， 该据以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为背景，通过红军指战员叶峰、卫生员王小川与当地青年陶阿龙、陶细妹等鲜活人物的视角，艺术化地展现了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作用，以及红军与人民群众深厚的鱼水情谊。剧目采用诗画语言与民族化音乐相融合的表现手法，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舞台作品。接下来，音乐剧将在楚雄、玉溪、昭通、重庆、北京进行巡演。
1: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未来三天，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和北部日最高气温下降4至6度，局地降幅8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3: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8场比赛将于今天鸣哨开战，昭通对阵临沧，德宏迎战西双版纳，红河对决昆明，迪庆遇上丽江，大理对阵曲靖，楚雄迎战怒江，宝山遇上文山，玉溪对阵普洱。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
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财政部等五部委日前通报了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云南省综合评价 A 等次，继2023年度、2024年度之后成功实现3连 A， 并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6.6亿元。
3: 近日，渝昆高铁云贵段站前五标无闸轨道工程顺利完工，标志着该项目线上施工取得关键进展。同时，全线铺轨作业全面进入攻坚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铺轨138.3公里。
1: 经过一年提升改造，昆明拓东体育场近日通过竣工验收，计划将于7月正式开放，并率先承办滇超联赛3、4名赛及总决赛，8月将举行省运会开幕式。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2025年度5G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的通知，昆明与天津、重庆等20个城市一同获评，成为西南地区 5G 规模化应用的标杆城市之一。
2: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 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一些老年消费者频繁接到境外诈骗电话、被骗风险较高的问题。节目中，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电信境外电话免打扰等相关功能，市民使用的情况如何，电信公司还推出了哪些反诈举措，一起来了解。
9: 前不久，林女士在电信营业厅为母亲的手机号开通了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自此之后，困扰她多日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昆明市民李女士：
10: 之前没有开通，经常接到诈骗电话呀、诈骗短信，就会怕他被骗。现在开通了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没有接到这些电话了，所以就放心了。
9: 李女士告诉记者，期间电信公司还专门为老年人组织了反诈爱心讲座，家里的老人参加后防范意识明显提高，不少老年人在听了反诈讲座后都纷纷表示防诈的意识得到了增强。昆明市民蒋女士：
11: 如果接起来听得不对了嘛，马上挂断就行了。啥子接着一个，他就叫我抖音要交800块的费，就喊我点到最后，我给他验证码了，给他拿了，我就讲我不会再，我就给他挂着了。但我觉得效益还是很大呢，反正就是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这些个。
9: 昆明市民徐先生：
12: 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是要么是不理，要么是遇到特殊的可以报警，对不对？
9: 云南电信反诈专家介绍，电信公司已经为用户免费开通了防骚扰功能，如果接到已被标记的诈骗电话时，用户也会第一时间收到预警通知。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反诈专班运营主管、云南省通信行业反诈专家史军：
13: 从业务层面呢，我们已经全量的为大家免费开通了这个铁以防骚扰的这个业务功能，同时呢，大家接到一些已经被标记诈骗电话的话，我们会有

0: 闪信预警，或者过后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来电的这个预警的通知。然后其次呢，我们也开通了这个举报的这个通道，可以拨打我们的有望号给我们的专席记录，然后这些情况呢都会反馈到相关的这个专班部门来做这个处置。
1: 对于群众关心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骚扰电话或诈骗电话该怎么办，反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史军，
0: 先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陌生来电、短信链接不明二维码的话，不要随意点击和这个扫描。尤其当对方提到要提供银行卡号、向您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要让您转账汇款的，一律就挂断或忽略。一定要先核实再行动，不贪小便宜，不心存侥幸。同时呢，也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手机卡，不要转租、转借、转售，提高反诈意识，守好个人信息和钱袋子，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受骗。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9: 好了，北京时间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20: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19: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2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
19: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
20: 记者8号从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了平稳增长。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了130亿美元。
20: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美国中情局有关伊朗导弹发射能力下降的说法，表示伊朗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与今年2月28号相比，并非减少至75%，正确的数字是增加了20%。
19: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三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表示，军方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将坚决应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维护。